0: 音速度是低于六公里每小时了。上塘路的南向北桂园路附近是有165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7公里每小时。早间出行的时候也提示了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到行车安全。稍后呢，我们会进入到一个整点的报时，也欢迎您在报时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这个差点说成下班很可乐了。整点报时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
1: 时间早上8点了，上班路上还是要慢一点哦。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3: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4: 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惠乡村新画卷。政策性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火灾无情人有情，齐抓共管保安宁，生命至上防患未然。
2: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5: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6: 哇塞，热乎的
7: 107.3新鲜

欢迎收听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近日，美国与伊朗达成临时停火共识，双方暂停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相互袭击行动，约定6月30日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会谈，协商航道争端化解方案。俄罗斯总统普京同步披露，俄方正研究全面禁止柴油出口举措，稳定国内燃油市场。消息发布后，国际油价小幅上行。国内方面，四川宜宾高县29日凌晨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截至当日14时，地震造成15人轻伤，近1000间房屋受损。当地消防、民兵等340名救援人员已完成群众转移安置，辖区道路、电力、通信全部恢复正常。娱乐方面，综艺《乘风2026》总决赛落幕，孙怡、唐艺昕双双成团，并斩获年度《乘风超越奖。孙怡发布千字长文回顾3个月舞台成长，致谢同行伙伴，二人互动温情出圈，节目传递女性突破自我、彼此扶持的正向力量。来关注本地消息，近日，深远新能源电动车生产基地在博罗龙溪街道正式投产，项目从落地到建成仅耗时13个月，4条整车生产线全部达产后，年产能可达60万辆电动自行车，预计年产值超4亿元，带动本地就业与新能源产业发展。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七一建党节，你知道党的生日为什么定在七月一号？早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召开，后转移至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由于当时战乱年代，资料留存有限，无法精准确定一大召开的具体日期。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首次提出把七月一日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历经百年风雨，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七月一日早已不只是一个日期，更是刻在国人心中的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1073，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0: 嗨，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一零七三，一零七三和你一起快乐出发。
1: 在整体的报时之后，欢迎各位能够继续的稍后在调频一零七三早间的8:06，欢迎继续的通过搜索到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又或是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下方来跟小雪进行互动。杨说小雪啊，他说我小时候听过一句话，说没带伞的孩子要学会奔跑。杨，你这个你说的这句话是主要是想说今天中考这个主题吗？还是说我刚说没带伞这个主题？我跟你说，我今天在那个网上去看一些很多的一些视频啊，今天的很多主题确实跟中考有关系啊，然后你就会发现很多的一些家长们也特别的焦虑，有些家长甚至觉得说比这个高考的家长还要焦虑，因为你知道中考其实并不比这个高考简单，甚至呢就是在5-5分流的情况下，有人会觉得说比高考还要难啊，而且你要知道你要先有了这个进入到高中的这个敲门砖，你才能有机会去参加这个高考，是不是？所以很多家长就觉得在中考的这个时候还是很焦虑。哎，我觉得现在的人们真的是太不容易了，所以我们今天要在稍后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的在文化很有趣的后半段啊，要分享的是关于，我觉得首先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的人，就是你每天被消息轰炸，被业绩追赶，担心孩子哎呀被人情裹挟，然后呢有的时候你不断的在复盘自己，就是比如说你有没有在一刻特别想去逃离当下，比如说逃离没完没了的工作，无意义的社交，永无止境的攀比，找一个没有人打扰，不用伪装，不用内卷的地方，安安静静的度日。从古至今，人人心中都有一场逃离，是不是？我们在稍后要跟大家分享，你可以先盲猜一波，我要跟你们介绍的一个主题是什么，就是你要逃离到哪个地方，你要逃离到一个世外桃源，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字？然后这个影视，比如说你要做一个影视的话，你觉得哎，我要介绍这个人是谁？杨说都有吧。好，我们在这时刻来继续的聆听好听的音乐，也欢迎您继续的来跟小雪进行互动啊。在早间的时候，在安全的前提下，当然是我们来听到来自陈慧琳的一首《风沙里》。

风沙令来自陈慧琳，早间的八点十分，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是六月三十号了。六月三十号，六月已经结束了，最后的一天了，很快我们就要迎来七月了，是不是？这个已经进入到这一年的下半年了。七月将至，我们来关注一下一批和你我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些新规。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就大概的跟各位来挑重点说一说啊。从七月一号开始呢，我国对外投资领域的首部行政法规将正式的施行了。这个规定呢，将个人投资者纳入了适用范围，对于个人通过红筹结构进行了返程投资，以及其他形式的以即获得股权或控制权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均有影响。我们再来关注到五部门联合发文保障超龄劳动者权益啊。之前呢，人社部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应急部、税务总局、国家医保局等五部门联合出台了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也就是说从7月1号起施行，这也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啊。其中呢，包括劳动报酬啊、休息休假呀、这个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再来关注到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近日公布了，也是将于7月1号起正式施行，对闯红灯被罚，比如说开店被吊销执照、工商不认定等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进行解决争议。我们再来关注到这个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呢，已于2023年的七月一号起施行。中药说明禁止这个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中任何一项，在这个规定施行当中期满3年之后，也就是说从今年的七月一号申请药品再注册时仍为尚不明确的，依法不予再注册。还有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关于七月起呢这八种药品的医保不再报销啊。对于2025年目录调整当中未成功续约被调出目录的，像贝纳鲁肽注射液、甘露特钠胶囊等八种协议期内谈判药品，为保证这个用药的连续性，给予其6个月的过渡期。那么在6月底前呢，医保基金可按原支付标准继续支用。过渡期结束之后，也就是从7月1号开始，说的这个刚刚说的这八种药品将不再纳入到医保的这个报销范围。一些新规有没有关系到或者是你特别关注的一些方方面面呢？在这时刻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的来跟小雪分享你所在的最新的路况啊。刚刚说的这些七月的新规有没有哪些是你觉得特别关注的点，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们互动和分享。稍后我们就要进入到我们的文化好友趣板块咯。

这位无忧无虑的听友说呢，他说这两天的天气和上两天都是下雨的，很舒服很凉快，但是又觉得下雨太不方便呢，什么时候才能够是那种天气清爽然后呢体感又不热的这种天气呢？这种天气我觉得恐怕要到了秋天吧。在夏天很难做到两全啊，要么就是下雨，要么就是暴晒，要么就是高温，是不是？要么就是台风。所以本人是一个不太喜欢夏天的人啊，但是我们广东的夏天确实时间持续的有点长。哎，要等到这个秋天，而且是白驹过隙般的秋天。有时候广东的秋天就是那种悄悄咪咪悄悄摸摸，然后来了你都不知道，可能等你反应过来的时候又马上进入到冬天了，是不是？所以非常的珍贵啊。

面有在前半段有跟大家预告一下，就是很多人会觉得现在的人都比较焦虑，就是在某个瞬间特别想要逃离当下的生活。你知道，就是从古至今，人人心中都藏着一场逃离。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说的就是，你可能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一片什么呢？心中向往的净土——桃花源。其实，在千百年前，我们今天要说的桃花源和写这篇桃花源的人陶渊明，陶渊明和我们一样被俗世束缚，满心疲惫啊。他逛遍自家小院，仍然难以消解心底的疲惫，于是呢提笔写下了所有人心中向往的净土桃花源记。那片世外的桃源不是遥远的幻境，这是现代人苦苦寻找用来安放内耗的精神栖息地。所以今天在我们文化好有趣这一板块，跟大家一起来走进陶渊明和他的桃花源。首先，什么是世外桃源？根本其实你会知道，就现在的人他是很清醒的知道世外桃源这个词其实根本就不存在，但是呢你说它不存在，它又只存在于我们的心中。哎，陶渊明其实很有意思啊，他是一个一直到29岁才开始出来工作的人。用现在的话来说，是不是觉得所谓三十而立，怎么到了30，快到30还没有出来工作？但其实他也是出生于一个名门望族啊。在29岁之前，他一直是在家里读书的，所以29岁的时候，家里实在是揭不开锅了，也没有钱再买酒了，所以他才出来工作啊。结果辗转呢，工作了4次之后，发现官场还是不太适合。和他，于是呢，就在陶渊明愤而辞去了这个彭泽县令之后，你知道他辞去彭泽县令是他第人生当中的第4次辞官呢，他就回乡种田当一个农夫去。他虽然心远地自偏，但是呢，其实他的猛志固常在啊，因为没事儿的时候呢，他还是会去关注一下国家的政事。在隐居之后不久，当时的宋王刘裕就逼着晋恭帝禅位于他。那这个时候呢，在晋恭帝司马德文啊，就被这个刘裕贬为了零陵王。刘裕呢，还把这个年号改为了永初，这件事就标志着东晋灭亡了。结果呢，刘裕称帝的第二年，他就下令将这个晋恭帝司马德文给杀了。所以呢，当这个陶渊明在田园里面，哎，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啊，其实陶渊明内心还是非常的生气的。那因为平民出身的刘裕做的这一系列的事情，典型的就是大逆不道。但是此时的陶渊明呢，他不过是一介农夫，人微言轻，说什么也没有用，也改变不了什么，所以他只能够通过一些诗文来抒发一下内心的一些愤怒啊，抒发一下自己内心的不满。所以《桃花源记》就是在这种情境下诞生的。《桃花源记》呢，说的是什么呢？他就是说，简单通俗来讲，他就是讲的是有一个打鱼的人，哎，有一天呢，他在这个桃花林里面迷路了，误打误撞地闯入了一个与世隔绝的村落。一打听呢，才知道这个村子里的人呢，原来是为了躲避秦朝时期的战乱来到这个地方，此后呢，就世代的在这里安居了。

的夜了，再也没有出去过，他们甚至都不知道现在已经是哪朝哪代了啊。然后这个打鱼人呢，就在这个村落里面住了几天，这些村民是非常的热情的招待他，而且他是一个来历不明的渔民。过了几天之后，这个渔民就要回去了。当时呢，这个回去之前啊，村民就交代他说你在这里看到的一切，有一个请求，就是千万不要对外人讲述。但是这个渔民他还是有私心的，他出去之后为了邀功，这个渔民呢还是跑到了太守那边，然后将他在村子里面看到的一切、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太守。太守就立刻派人跟着这个渔民找到这个村落，但是呢很奇怪的是再也找不到这个地方啊。桃花源呢是远离政治，没有叛乱，更没有这种层层的剥削。这个地方山清水秀，田土肥沃，桃花源里的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所以我们再来看看现实社会啊。现实社会桃花源记呢，它的故事背景设置是在这个魏晋时期，它是中国历史上出了名的最乱、最黑暗的、最动荡的一个时代，八王之乱、永嘉之乱等等啊，都是发生在那个时期。这个连年的战争让百姓苦不堪言，所以这个桃花源记这个故事它最大的魅力就是在于这个陶渊明他虚构了一个与当时社会完全对立的，或者说一个美好的理想社会啊。他就把这个桃花源呢设置成了一个绝境，这个绝境很有意思，它只存在于心地善良的人的心中，或者说所以当时的渔民他内心没有功利的时候，他是可以误打误撞闯进桃花源。所以呢，当时当他在这个村子里面去感受到一切村民的热情的时候，可是当他离开这个村子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人的私心还是有暴露出来，是不是？因为他是一个绝境，是一个世外桃源。但是这个渔民在出去之后呢，依旧是将这个村子里面的一切是告于外人，而且是告诉当时的这个太守。所以当你内心没有功利的时候，你是可以遇到这个桃花源的。但是一旦起了这个利益之心，哎，这个时候就变了，桃花源呢就再也不见了。所以陶渊明有一个超级大流量的一个铁杆粉丝，这个人呢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苏轼，苏东坡。他的一篇文章当中说到，陶渊明是遇事则仕啊，遇事则仕，就这个仕途的仕，遇隐则隐，隐居的隐，还有未知真也。陶渊明这个人非常的真，心真，还有心诚，是一个真正的名士，真性情。他说入世就可以入世，而如果说出世的话就可以出世。所以有人说入世是很容易的，但是你要出世的话，其实不见得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勇气。当你站到一定高度的时候，当你突然把这一切全部放下的时候啊，回到最初的一个状态，其实很少有人真正能够做到，但是陶渊明做到了。从桃花源记当中延伸出了一个成语，这个成语的名字叫做世外桃源。所以七百年来就成为了中国人心中的一个理想的圣地啊。所以我们说的诗和远方大概就是出自这里。所以今天跟大家来分享了关于陶渊明和他的桃花源记。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方属于自己的桃花源记，它可能并不真实的存在，从来没有人知道桃花源记究竟在哪儿，究竟是什么样子啊，真实的到底是怎么样。但是呢，它就是在每个人的心中。其实在这里面它有一些话在原文当中啊是非常美的。你比如说，临近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出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鬓，并怡然自乐。什么时候能够梦到这样的桃花源？我觉得大概是在梦里吧，是不是？所以呢，魏晋时期刚刚说的这个非常的动荡，人心浮躁，陶渊明被世俗消耗一尽，现实里找不到净土，便把全部

梦说，听着这个桃花源觉得好美啊。是啊，但是它其实并不复存在，但是就像刚刚说的，它是存在在每个人的心中啊。在每天的早高峰也会分享一些关于自己觉得还蛮有意思的一些我觉得就我们刚刚说的文化好有趣，我们古典文学的一些我觉得特别或者说有意思的一些地方。我们节目的最后送出的一首歌来自舒恒的《红颜旧》，来结束到我们今天稍后的节目当中来。在这一时刻我们继续的来跟大家来继续说下此时此刻的一个路况啊。如果说我们的通勤依旧是在路上的话呢，目前像博罗县城的响水人民路的北向南人民路附近是有66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4公里每小时。还有小金河大道北向南惠州大道附近是有63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4公里每小时。还有惠州大道北向南小金河附近啊是有53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2公里每小时。

天节目在这里就全部告一段落，各位小伙伴们再次感谢你的一路相伴。我们在晚高峰时候呢，欢迎您继续的锁定到调频1073，也欢迎您关注1073稍后的其他节目。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以青春之名行文明之旅，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将文明付诸实践，用青春的热情和力量去践行文明，传递美好。

0: 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 一零七点三，博洛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听懂博洛。
1: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2: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为儿女参加医保献一份爱心，为父母参加医保献一份孝心。看病花钱不犯难，医保帮你渡难关。
3: 保守国家秘密，为国为家为自己。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获取持有国家秘密载体。
4: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5: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6: 哇塞，热乎的。
5: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7: 欢迎收听幺零七三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近日，美国与伊朗达成临时停火共识，双方暂停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相互袭击行动，约定6月30日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会谈，协商航道争端化解方案。俄罗斯总统普京同步披露，俄方正研究全面禁止柴油出口举措，稳定国内燃油市场。消息发布后，国际油价小幅上行。国内方面，四川宜宾高县29日凌晨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截至当日14时，地震造成15人轻伤，近1000间房屋受损。当地消防、民兵等340名救援人员已完成群众转移安置，辖区道路、电力、通信全部恢复正常。娱乐方面，综艺《乘风2026》总决赛落幕，孙怡、唐艺昕双双成团，并斩获年度《乘风超越奖。孙怡发布千字长文，回顾3个月舞台成长，致谢同行伙伴，二人互动温情出圈，节目传递女性突破自我、彼此扶持的正向力量。来关注本地消息，近日，深远新能源电动车生产基地在博罗龙溪街道正式投产，项目从落地到建成仅耗时13个月，4条整车生产线全部达产后，年产能可达60万辆电动自行车，预计年产值超4亿元，带动本地就业与新能源产业发展。以上是这一时段幺零七三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早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召开，后转移至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由于当时战乱年代，资料留存有限，无法精准确定一大召开的具体日期。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首次提出把7月1日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历经百年风雨，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7月1日早已不只是一个日期，更是刻在国人心中的新

2026年博罗中考将于6月30日至7月2日举行。博罗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发布最新通告，中考期间将对博罗县考场周边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措施。通告原文如下：2026年中考将于6月30日至7月2日举行，为确保考试安全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在中考期间将对博罗县中考考点周边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措施。6月30日至7月2日，市民经过博罗中学初中部、博罗县第二中学、博罗实验学校、博罗县育英学校、博罗县荣成中学、博罗县启正中学、龙溪第二中学、元州中学、东江博雅学校、杨桥中学、荣成中学、博东实验学校、石湾中学、博罗县京师汇城学校等中考考点周边道路时，禁止鸣喇叭，尽量绕行考场周边道路，对接送考生的车辆优先让行，要服从现场交警指挥，减速慢行，减少噪音。中考考点周边道路全天禁止各类货车通行，请货运车辆提前规划路线，远距离绕行各考点周边区域，严禁在考点周边道路停放、滞留、装卸货物，全力杜绝噪音及交通隐患，保障中考期间考场周边环境安静，道路畅通有序。博罗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2026年6月26日，交通管制期间，请广大驾驶员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注意文明驾驶，不鸣喇叭，并服从现场交警指挥，共同营造良好考试环境。预祝所有考生旗开得胜，取得佳绩。

盛夏，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0: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0: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
1: 让人目眩神。
0: 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2: 嘿、hey, 北京时间的8:4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岁月如歌。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小欢。还记得我们的参与方式吗？此刻呢，您可以通过关注博罗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又或者是我们的视频号来进行在线的留言啦。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在一段段这个旋律里面读懂生活，在一则则民生消息里面看到时代的脚步，把平凡的日子唱成岁月如歌。好嘞，今天的节目呢，首先我们要把这个目光啊投向这个考场。是的，2026年的中考，今天呢是正式拉开帷幕了。万千少年执笔的赴约，那奔赴属于自己的青春答卷。6月少年追梦，7月呢也会有新规的落地。从学子的成长到全民的日常，近期呢有不少的跟我们息息相关的一些新的变化值得关注的。那稍后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首先来关注到的就是2026年的中考大幕呢是全面启动了。再次的提醒各位啊，这是博罗县的考场周边的道路呢是要实行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措施的。从6月30号到7月2号，那市民经过博罗这个中学的初中部，以及呢博罗县的第二中学、博罗实验学校，还有呢育婴学校、博罗荣城中学、启正中学、龙溪第二中学、元州中学、东江博雅学校，还有杨桥学校、荣城学校、博东实验学校、石湾中学，还有呢是咱们博罗县的京师汇城学校等中考考点的时候啊，这个道路的时候呢是禁止鸣喇叭，还有呢是尽量的绕行考场周边的一个道路，对接送的考生的车辆呢是要优先的让行的，而且呢是要服从现场交警的一个指挥，减速慢行，减少噪音。那在中考考点周边的话，这样的一些道路啊全天禁止各类货车通行的，所以呢也要请各类的这个货车司机们要提前规划好这个路线，远离这个各考点周边的区域，严禁在这个考点周边停放，还有呢是滞留装卸货物，全力的杜绝噪音以及交通的一些隐患了，还有呢是保障中考期间周边环境的安静，道路的通畅有序。那在这里呢也祝所有的考生们旗开得胜，取得佳绩了。一场中考呢可以见证少年的成长，一批新规呢是守护大众的生活呀。每到月初的时候，就是每个月的月初，你就会发现有一些新规会执行。就像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到的一个汽车方面的一个新规，那其实啊每年七月都会有多项国家级的条例，还有强制性的国家集中实施国标集中的实施，然后呢覆盖什么呢？就业、出行、消费、环保等方方面面的。那今年的7月1号开始啊，社会救助法，还有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规定、电动汽车安全新国标等多条的新规是同步上线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从7月份开始呢，有一些新规的执行将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的，都有哪些新规呢？ 七月呢马上就要来了，今年是6月30号了，那一批跟大家息息相关的新规即将实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从7月1号开始啊，我国对外投资领域的首部行政法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一个规定将正式的实行了。规定呢将个人投资纳入了适用范围，对于个人通用的一个红筹结构进行返程投资以及其他形式的以及获得股权或者控制权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都会有所影响的。还有呢是5部门联合发文保障超龄劳动者的一个权益。目前的话，人社部会同国家卫健委、应急部、税务总局、国家医保局等5个部门呢是联合出台了超龄劳动者的一个权益保障的暂行规定。从2026年7月1号开始啊，这是我国首部明确的这个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的一个规章，就填补了这个我国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一个短板。因为呢对于劳动者的话，超龄劳动者我们知道他暂时是空缺的，但是呢对劳动者的话我们是很明确有劳动法。那这样的一部规定的诞生的话，就是明确了用人单位跟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还有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的。那如果您是一个超龄劳动者，那您就得好好的关注这样的一部从7月1号开始实行的一个规定了。再来关注到有关于医药方面，中药说明书不良反应尚不明确将禁标。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已经是在2023年7月1号开始实行了。中药说明书就是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当中的任何一项，本规定实行之日起满3年之后，就是2026年7月1号开始啊，申请药品再注册的时候仍为尚不明确的，依法不予再注册。就这个，就是有时候我们这个服用一些药物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个禁忌就说明里头，你打开它会有一个尚不明确，就是什么禁忌它尚不明确。那从2026年7月1号开始，说明书当中的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当中任何一项，在本规定就是2026年开始3年之后，如果还是注册的时候还是尚不明确的，那就依法不予这个再注册了，就不能再注册了。再来关注到的是有8种药品，这是从7月份开始啊，医保不再给报销了。根据国家医保局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的一个药品目录，以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的一个通知，对于2025年目录当中调整尚未成功续约被调出目录的贝纳鲁肽注射液，还有呢是甘露特钠胶囊等8种协议期内谈判的一个药品，为保障用药连续性，给予6个月的过渡期。那从2026年6月底前，这个医保基金可以按原支付的标准继续支付。过渡期结束之后，就是2026年7月1号开始啊，这8种药品将不再纳入医保基金报销的一个范围了。

0: 那我们看到这个，就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两种药品啊，贝纳鲁肽注射液，它是主要是治二型糖尿病的。然后呢，这个甘露特钠胶囊，它是用于专门治疗轻度到重度的阿尔茨海默病，就是我们说的老年痴呆症的。那通过调节这个肠道的菌群，来减轻脑部神经的炎症，来改善这个患者的一个记忆力和认知功能的一个衰退的问题。那剩余的六种还有什么药品呢？是已经是调出医保的一个用药以及用途的。那有这个就是有关于你的生活的，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还有一个新规的实施啊，就是跟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的，就是新能源车从7月1号开始有两项新国标将会实施的。从7月1号开始呢，有两项强制性的国家标准。这个是什么标准呢？是电动汽车的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动池安全要求，那将会正式的实行了。电动汽车的安全新国标包括什么呢？明确规定，首先一键断电的装置是物理断电的一个装置，新增了整车刮底的要求，还有修订了维修断开装置要求等等。以及电池的新国标包括了修订的一个热扩散测试的一个技术要求，以及新增了一些测试的一些项目等等。就是从7月1号开始啊，电动汽车呢将会有新的国标，然后呢，达到新的国标的一些电动车才能够上市。好嘞，那我们刚刚说到的就是7月的一些新规啊，关于如果你要在这个近期的话买一些车的话，买新能源车的一些朋友要关注好这两项这个国标的实施了。买新能源车的车主要注意了，从7月1号开始两项新国标将会实施的。以及涉及什么呢？生产安全、交通安全等550项国家标准也将会在7月1号开始实施。7月1号开始呢，550项的国家标准开始实施了，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还有呢保障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人民身心健康等等。
1: 现在是
0: 接下来先进入到我们报时，我们一会儿见。
1: 九点了，上班工作一定要。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3: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4: 前几天刚发工资，想看看有什么理财产品。昨天被邻居王大妈拉进夕阳红财富群，说投10000月返1000，保本保息零风险，可太让我心动了。
5: 哎呀，各位亲爱的家人们，下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是正规的养老产业公司，国家扶持项目，这个项目呢主打是优质养老服务，现在投入资金大家都是初始股东啊。
4: 如果真的投10000月返1000，利润比银行高10倍呀。
6: 小帅，我是楼下王大妈，我已经投了20000，上个月真拿到返钱了，张经理还送我鸡蛋，我跟着他去看了，人公司在国际会议中心办讲座，哎呀，那都坐满人了，好多街坊邻居啊都投了。
4: 那我也投30000试试，
6: 赶紧，那额度都快没了。
7: 哎，千万别转钱，这是非法集资，是骗局。
4: 董法，这项目看着很正规啊，有项目书，还有国家颁发的证书呢。
6: 董法，你可别乱说，我都拿到返现了。
7: 王大妈，小帅，任何正规金融产品都不能承诺保本保息，更不能许诺超高收益，这是国家金融监管红线。送米送油，办大型讲座，组织考察，全是套路啊。
4: 群里好多人投了，还有收益截图，你看看，好多人都收到钱了，是真的。
7: 这些截图可能是 P 的，人也是雇的托儿，他们先给你们一点小甜头，就是为了骗你们全部积蓄。
6: 我都已经投了20000了。
7: 王大妈，这是吸金套路，用后面人的钱给前面人发利息，就是庞氏骗局，对方等钱够多就会立刻跑路，您那20000就拿不回来了。
6: 啊，那怎么办？
8: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本条例所称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结合司法实践具体表现为：一、未经国家金融管理部门许可设立名称或经营范围中带有金融、交易所、交易中心、理财、财富管理、股权众筹等字样或内容的企业吸收资金；二、以发行或者转让股权、债权、募集基金、销售保险产品，或者以从事各类资产管理、虚拟货币、融资租赁业务等名义吸收资金；三、在销售商品、提供服务、投资项目等商业活动中，以承诺给付货币、股权、实物等回报的形式吸收资金；四、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家有关规定，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即时通信工具或者其他方式公开传播吸收资金信息。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76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3: 要将垃圾变为宝，分类回收不可少。垃圾分类做得好，明天生活会更好。
9: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0: 哇塞，热乎的。
9: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欢迎收听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近日，美国与伊朗达成临时停火共识，双方暂停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相互袭击行动，约定6月30日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会谈，协商航道争端化解方案。俄罗斯总统普京同步披露，俄方正研究全面禁止柴油出口举措，稳定国内燃油市场。消息发布后，国际油价小幅上行。国内方面，四川宜宾高县29日凌晨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截至当日14时，地震造成15人轻伤，近1000间房屋受损。当地消防、民兵等340名救援人员已完成群众转移安置，辖区道路、电力、通信全部恢复正常。娱乐方面，综艺《乘风2026》总决赛落幕，孙怡、唐艺昕双双成团，并斩获年度《乘风超越奖。孙怡发布千字长文，回顾3个月舞台成长，致谢同行伙伴，二人互动温情出圈，节目传递女性突破自我、彼此扶持的正向力量。来关注本地消息，近日，深远新能源电动车生产基地在博罗龙溪街道正式投产。项目从落地到建成仅耗时13个月，4条整车生产线全部达产后，年产能可达60万辆电动自行车，预计年产值超4亿元，带动本地就业与新能源产业发展。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2026年博罗中考将于6月30日至7月2日举行。博罗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发布最新通告，中考期间将对博罗县考场周边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措施。通告原文如下：2026年中考将于6月30日至7月2日举行，为确保考试安全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在中考期间将对博罗县中考考点周边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措施。6月30日至7月2日，市民经过博罗中学初中部、博罗县第二中学、博罗实验学校、博罗县育英学校、博罗县荣成中学、博罗县启正中学、龙溪第二中学、元州中学、东江博雅学校、杨桥中学、荣成中学博东实验学校、石湾中学、博罗县京师汇城学校等中考考点周边道路时，禁止鸣喇叭，尽量绕行考场周边道路，对接送考生的车辆优先让行，要服从现场交警指挥，减速慢行，减少噪音。中考考点周边道路全天禁止各类货车通行，请货运车辆提前规划路线，远距离绕行各考点周边区域，严禁在考点周边道路停放、滞留、装卸货物，全力杜绝噪音及交通隐患，保障中考期间考场周边环境安静，道路畅通有序。博罗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2026年6月26日，交通管制期间，请广大驾驶员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注意文明驾驶，不鸣喇叭，并服从现场交警指挥，共同营造良好考试环境。预祝所有考生旗开得胜，取得佳绩。
1: 蝉鸣盛夏，栗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罗浮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人生海海，
0: 尽管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卢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1: 发现美，
0: 传播美，
1: 传播美。
3: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4: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3: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

欢迎您在整点的报时广告之后继续的关注节目。那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儿一起来讲到了今天就要开启的这个中考，2026年的中考今天是正式拉开帷幕了。万千少年执笔赴约啊，奔赴属于自己的青春答卷。那一场中考呢，是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啊。接下来我们讲到了七月开启的一些新规啊，明天开始一批新规呢也将会出现在大众生活当中。每年七月啊，其实都会有多项国家级的一些条例，强制性的国标集中实施的，覆盖就业、出行、消费、环保方方面面。那从今年七月一号开始，社会救助法还有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规定、电动汽车安全新国标等多条的新规同步上线了。那刚刚我们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儿一起来讲到了超龄劳动者的一个权益保障规定，还有电动汽车安全新国标等这样的一些新规。还有呢，其中的一条啊，贴近每一位网购爱好者快递收寄人群的一个强制国标，也将会在7月1号开始实行的。它呢更是解决了大家长久以来吐槽的一个痛点，就是你有没有发现你拆快递的时候啊，真的有些时候里三层外三层，一层又一层，就是这种过度包装、胶带缠绕、大箱装小件等乱象将被强制性的约束。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样的一条新闻，它是怎样的给快递发了一个瘦身令的。网购早就已经融入日常生活当中了，快递包装的垃圾也成为了大众头疼的难题。那为了减少资源浪费，还有推动绿色低碳的发展，我国首部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的国标呢，将会在7月1号开始正式的落地了。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很多听众朋友都会有相似的一个经历和体验，一件小小的这个饰品，然后呢套上了多层的这个气泡膜，里三层外三层，然后呢封袋啊，就是胶带缠了一圈又一圈，拆快递的时长呢非常的费力啊，拆完了还会产生一大堆难以处理的塑料还有纸箱垃圾。那针对快递行业长期存在的过度包装的问题，国标 GB45184-2024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要求，作为全国首个强制约束快递包装的国家标准，将会在2026年7月1号开始正式实施。那这一份国标啊，它是设置了非常清晰硬性的红线标准，不再是行业建议又或是倡导，而是必须严格执行的一个强制的这个要求。首先第一，强制要求什么呢？明确包装层数的限制，如果这个东西它不是什么易碎啊或者是不易损坏的这样的普通的商品，快递包装的层数最多是两层，而一些容易损毁的一些商品呢，就比如说什么陶瓷啊、玻璃啊、电子产品啊这样的一些易碎的一些物品，包装的层数不能超过4层，杜绝那种无意义的多层叠加的这种大包。我最近买了一个什么东西，我想起来了，是植物，就是最近挺爱买这个花花草草的。我发现呢，在这个网上买的这种植物啊，就是种的那种，然后呢它也是包着，就是那种那个叫什么呀，就是它里面充了气的那种保护的，然后呢包了一层那个，然后在这个种花的这个塑料的这个塑料盒子上面包了好多好多层这个保鲜膜，就是在保鲜膜的外面呢还封了很多层的这个胶带，就拆的时候真的好费劲啊。
就刚刚说到了这个7月1号开始实行的限制快递包装啊，过度包装的一个要求呢，就是从明天开始，7月1号开始正式实施的。首先第一条呢是强制性的要求，什么呢？明确包装的层数，如果不是易碎品的话，那它就是不能超过2层；如果是易碎品的话，比如说玻璃啊、陶瓷、电子产品的话，那它是不能够超过4层的。第二呢是严控这个封箱胶带的使用量，小型快递箱胶带总长不能超过箱体长宽高总和的3倍。推广这个宅服的环保胶带，减少这个胶带的浪费。真的胶带缠太多了，你会觉得真的很难拆下来啊。第三呢，这个规范包装纸箱的匹配，严禁小件的话就用大箱，然后呢小件套大箱，商家快递企业必须根据商品大小匹配对应规格的纸箱，减少这个箱体空隙还有带来的填充物的滥用。因为如果小物件小的话，用了大的箱子，那在旁边你就必须要有一些填充物去填满它，不然的话这个物品在箱子里头呢，它是会到处乱跑的，就增加了它就是一些不安全的因素。可能你收到的时候，因为它到处乱跑，在纸箱里头它就容易损坏了。三个规定，首先呢是包装层数的一个限制啊，其次呢是胶带的使用量，还有呢是包装箱的一个使用的尺寸的匹配，就是不能小件配大箱了。与此同时的话，修订的这个快递暂行条例也增设了快递包装的一个专项监管的内容。

果快递企业还有电商商家不遵守这样的一些强制国标的话，市场监管还有邮政部门呢可以依法做出处罚的。对于普通市民来说，新规落地之后，您收到的快递就将会告别什么里三层外三层这样的一个包装了，就是你在拆箱的时候你觉得啊好繁琐啊。对于行业而言的话，标准化

的这种包装能大幅的降低纸箱还有塑料耗材的成本，循环的一些纸箱简易包装将会成为主流。从环保的层面呢，每年海量快递垃圾将会有效的减量，助力绿色低碳生活。那未来的话，寄收快递将会用那种非常简洁适度包装也会成为常态了。那给小小的这个快递箱瘦身藏着节约资源还有保护环境的大名声了。那你了解到的七月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新规呢？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一起来分享到了七月的一些新规。在你的了解当中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新规呢？或者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么多项的一些新规里头，你最关注的是哪一项？又或者是你最在意的是哪一项？接下来一起来听听谭咏麟的《我在意》。

0: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1: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我是大亮小草，
2: 下午时刻也小雪为你
3: 带来 FM107.3，从心出发。
1: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
4: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3: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0: 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1: 欢迎回来，那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从7月1号开始实施的一个国家强制性的标准。什么强制性的标准呢？就是关于快递包装的。我国首部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会在7月1号开始正式落地了。那从三个方面强制性的要求，首先呢是包装的层数限制。如果这个快递它不是一个易碎品，那包装层数不得超过2层；如果是易碎品的话，那不得超过4层。第二呢是严禁了一个封箱胶带的使用量。小型快递箱还有胶带的总长不能超过纸箱长宽高总和的3倍。还有呢是推广这种比较窄幅度的环保胶带，减少塑料胶带的浪费。还有呢就是规范了包装箱尺寸的匹配，严禁小件套大箱。这个小小的快递给它瘦身了，就不能过度的包装。就是节约了资源，还有呢是保护了环境。那期待明天这个更加清爽、更加环保的快递新生活。来看看大家伙的一个留言吧。关注到我们的平台这边，有朋友说了，这个小花呢你知道吗，我给娃买了一个经典的一个套娃。哦，不是，他说经典的套娃是什么呢？不是，他是说买一支这个口红，然后呢外箱鞋子的中盒，这是鞋盒那么大的一个盒子，中层呢是气泡袋。哦，对，我刚刚说的是气泡袋，就是那个充了气的那种袋子，它呢是用来保护里头的快递的气泡袋。然后那面套的首饰盒拆掉了4层，典型的是俄罗斯的这种套娃式的快递，就是经典套娃。我想起来就是那个套娃，一个套一个，一个套一个，然后呢你就是拆完之后你发现哇好多个，十几个套在一起。另外一位朋友的留言，他说，小花你知道吗，有时候呢我觉得拆快递是一件非常治愈的事情，结果呢发现拆了半个小时我都练出手臂的肌肉了，这快递还没拆完，我连健身的钱都省了。哎，真的是一举两得了，就是有点费这个纸箱还有费这个胶带。有些人兴冲冲的取件开箱两行泪，为什么呢？取件兴冲冲开箱两行泪呀，忙活了10分钟，里面就一双袜子一根数据线。这个收到快递的时候你就觉得哇好有仪式感啊，拆了一层又一层，结果呢是一双袜子。好嘞，我们刚刚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一起来分享到了有关于7月开启的一个新规，对于这个快递包装的一个新规。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广告时间，咱们稍后见。
2: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3: 哇塞，热乎的
2: 10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4: 欢迎收听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近日，美国与伊朗达成临时停火共识，双方暂停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相互袭击行动，约定6月30日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会谈，协商航道争端化解方案。

斯总统普京同步披露，俄方正研究全面禁止柴油出口举措，稳定国内燃油市场。消息发布后，国际油价小幅上行。国内方面，四川宜宾高县29日凌晨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截至当日14时，地震造成15人轻伤，近1000间房屋受损。当地消防、民兵等340名救援人员已完成群众转移安置，辖区道路、电力、通信全部恢复正常。娱乐方面，综艺《乘风2026》总决赛落幕，孙怡、唐艺昕双双成团，并斩获年度《乘风超越奖》。孙怡发布千字长文，回顾3个月舞台成长，致谢同行伙伴，二人互动温情出圈，节目传递女性突破自我、彼此扶持的正向力量。来关注本地消息，近日，深远新能源电动车生产基地在博罗龙溪街道正式投产，项目从落地到建成仅耗时13个月，4条整车生产线全部达产后，年产能可达60万辆电动自行车，预计年产值超4亿元，带动本地就业与新能源产业发展。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2026年博罗中考将于6月30日至7月2日举行。博罗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发布最新通告，中考期间将对博罗县考场周边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措施。通告原文如下：2026年中考将于6月30日至7月2日举行，为确保考试安全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在中考期间将对博罗县中考考点周边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措施。6月30日至7月2日，市民经过博罗中学初中部、博罗县第二中学、博罗实验学校、博罗县育英学校、博罗县荣成中学、博罗县启正中学、龙溪第二中学、元州中学、东江博雅学校、杨桥中学、荣成中学、博东实验学校、石湾中学、博罗县京师汇城学校等中考考点周边道路时，禁止鸣喇叭，尽量绕行考场周边道路，对接送考生的车辆优先让行，要服从现场交警指挥，减速慢行，减少噪音。中考考点周边道路全天禁止各类货车通行，请货运车辆提前规划路线，远距离绕行各考点周边区域，严禁在考点周边道路停放、滞留、装卸货物，全力杜绝噪音及交通隐患，保障中考期间考场周边环境安静，道路畅通有序。博罗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2026年6月26日，交通管制期间，请广大驾驶员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注意文明驾驶，不鸣喇叭，并服从现场交警指挥，共同营造良好考试环境。预祝所有考生旗开得胜，取得佳绩。
1: 蝉鸣盛夏，栗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欢迎您在斑点广告之后继续的关注节目啦，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小欢。那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从七月份开始将会实行的一些新规，包括快递方面的一个包装，就是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一个要求，作为一个全国首个强制约束快递包装的国家标准。还有呢是什么呢，还有社会救助法、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规定、电动汽车安全新国标等多条的新规同步上线了。这样的一些新规呢都是从明天就是七月一号开始的将会实施的，全方位的改变我们的日常生活呀。不知道各位比较关心和关注的是哪一条呢，也欢迎您通过关注菠萝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跟我们大伙儿一起来聊聊呗。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什么呢，关注一下天气吧。今年首个登陆的台风可能要来了，这个我们安排了一个出发的时间就是在后天，不知道这台风会不会影响这个出行啊。可能各位呢已经感受到这几天呢是凉快了一点，主要是雨水的功劳啊。不过呢未来几天的话雨水将会逐渐的散场，广东又要重回高温啦，这个蒸笼又要开启了，蒸笼模式。广东省气象台发布的一个预计，从昨天晚上开始啊，各地的一个降水是减弱了。6月30号到7月1号，全省大部分市县的高温天气呢是趋于明显的，就是刚好是中考期间，6月30号到7月2号，也是赶上了降雨的间歇期了。所以呢，各位考生要做好这个应对晴弱天气的一个准备了。我市的一个中考的天气呢是就是6月30号到7月2号是以高温炎热天气为主的，局部呢是会有雷阵雨，所以呢各位出行的时候还有家长以及考生都要备好雨具了，需要注意防范局地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可能对考生出行安全和考务组织工作造成的不利影响。那中考期间的话是以高温炎热天气为主的，所以提醒各位考生防暑防晒，及时补水，补充水分，谨防中暑。那根据这个中央气象台中期的一个预报，未来十天的话，南海和西太平洋有1到2个台风或者是热带低压生成的，其中呢一个可能会影响华南的沿海。中国气象网分析师介绍，从云图上来看呢，目前我国的一个南海和菲律宾以东洋面各会有一个热带扰动正在酝酿，其中的话菲律宾以东的洋面这个扰动未来可能会发展成为台风，并且可能在本周的后半段在我国的一个华南沿海登陆的，后期的一个路径呢仍有不确定性的，所以呢需要各位密切的去关注了。在这里的话，惠州天气也提醒各位，天气逐渐炎热了，要注意防晒和防暑，同时也要防御这个雷电。说到雷电，昨天晚上的那个是昨天中午我想起来了，是大概2点钟左右打了一个好响好响的雷呀。然后呢，是不是有人心里在慢慢的啊，默默的想，到底是哪个男的又在发誓了？所以呢，最近呢，除了防暑防晒，还要防御雷电，还有局地强降水和短时大风引发的这个灾害。好嘞，那我们刚刚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到了这个中考期间的一个天气，以及今年有可能登陆的一个首个台风。
9:41，这里是正在您直播送出的岁月如歌，也欢迎您在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关注节目。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罗浮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人生海海，
0: 尽管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卢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1: 发现美，
0: 传播美，
1: 传播美。
3: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4: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3: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岁月如歌。那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一系列准备要在7月1号发布的一些新规。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一些朋友有没有喜欢健身的呢？就在我身边啊，越来越多的一些朋友就喜欢健身了，那包括我自己呢也会去健身啊。不过呢，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消息之后，我会觉得哇，好担心啊。就是呢，惠州的一男子健身之后脸部感染脚气了，专业人士就说了，这个消毒戴手套然后再去撸铁吧。一起来关注一下。就近日的话，惠州一名男子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健身之后脸部不慎感染脚气的经历。就你听完之后会觉得哦，脸部还能感染脚气，到底是怎么感染的呢？就他说啊，这个就是撸铁的时候，就是用手去握了很多的一些器材嘛，然后呢这个手擦汗的时候呢，就是用手去擦了脸，这个脸部感染脚气的这个叫冯先生，他说呢，锻炼之后呢直接用手擦汗，不料第二天嘴唇周边红肿发痒，然后呢就医确诊了真菌感染。就不少的一些网友呢，就是这个消息发布之后啊，不少的一些网友也分享了自己在健身房的中招史。专业人士就提醒了，健身务必戴手套，然后呢器械使用前后呢用场馆的一些消毒湿巾或者是75%的酒精擦拭这个握把还有靠背等等接触面，然后接触了器械之后呢，眼镜揉眼镜，还有摸口鼻训练，摸口鼻训练结束之后呢，用流动的肥皂水洗手20秒以上。是的，这个就是这个人发布了一个信息之后啊，就在网上发布了之后，这个姓冯的这个男子，然后很多的一些网友就留言了，这个就说也有同样的一些经历，有的说第一天穿了长袖和中袖，教练说要穿短裤背心，这样看出自己的发力状态之后，然后就背后就长了很多痘痘，手上还长了水泡。所以呢，如果你也有健身的一些经历的话，一定要关注好这个卫生方面的问题了。其实呢，我知道去健身的时候啊，就是一般你要如果有那种教练带着上课的，一般你做某一个动作又或者是要接触的一些器械啊， 或者是你要躺下做的一些动作，他都会把这些器械还有躺下的这个地方用酒精去喷一喷，然后擦拭干净，才让你去躺在上面，是这样的。但是呢，如果你去健身的话，那你就自己带一个酒精，或者是带一些消毒的东西，又或者是像刚刚说的戴上手套吧。然后做完了一些动作之后呢，记得擦汗，不要用手，你不要用手去擦口、鼻、眼，又或者是脸部。这个呢是要提醒各位喜欢健身、喜欢去健身房健身的一些朋友了。

好嘞，这里是正在您主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一起分享了许多的一些资讯。那接下来还会给大家带来什么呢？一起来听听来自胡彦斌的这首《诀别诗》，咱们稍后见。

0: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1: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
2: 我是亮亮小草，
1: 下午时刻也小雪为您
3: 带来 FM 107.3，从新出发。
1: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岁月乳根，我是小欢。
4: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3: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 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0: 好嘞，那今天的岁月如歌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许多。节目开篇呢，我们一起来聊到了今天正式开启的2026年中考。盛夏蝉鸣里，万千少年奔赴考场，全程暖心护航。那我们也送上了对考生们的祝福，愿每一份伏案苦读的努力都会收获满意的答卷。顺着时间脉络，由六月的中考过渡到即将到来的七月，梳理了今年七月将要落地的实施的多项民生新规，并且呢是重点展开解读大家跟大家网购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些强制的国标，比如说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要求，也结合大家的生活吐槽了不断拆快递的真实的经历。可能以后呢要告别这个里三层外三层繁琐的拆箱体验，既减少了资源的浪费，也推动了快递行业绿色低碳的转型了。那从少年逐梦的考场到关乎日常的网购消费的新规，那今天的节目呢可以说一边见证着青春成长，一边关注贴近家家户户的民生变化啦。岁月如歌，藏在少年停笔的梦想里，也藏在每一件优化生活的新规里，新规细节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小欢，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省记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Radio Station,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县委组织部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博罗交所融合加城管联动，常态化整治守护辖区风貌；最高2000元广东托育券开放申领；

0: 7月1日起，惠州火车站实施新运行图，博罗智能装备制造与散热产业入选省级特色产业集群。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 近日，县委组织部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看望慰问我县老党员李全芳、廖志华、朱景熙，向他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和亲切祝福，传递组织的关怀与温暖。每到一处，慰问人员都与老党员亲切交谈，详细询问他们的身体近况与家庭生活情况，感谢他们多年来为党的事业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 叮嘱他们要保重身体，坚定信心，保持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同时，希望老党员们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县委、县政府的工作，多提宝贵建议，继续为博罗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全媒体记者樊春瑞报道。近日，博罗县长宁镇恒河镇整合交所融合警务力量与属地城管执法队伍，在华南昆山罗浮山县政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域内 开展乱摆乱卖、占道经营、车辆乱停乱放等问题集中整治，以联合执法破解景区周边治理痛点，护航辖区、文旅环境提质升级。整治现场，执法队伍按职责分组推进，警务力量重点疏导交通秩序，查处车辆违法占道停放，城管执法人员规范沿街经营行为，劝导流动摊位要规范经营。执法过程坚持劝导为先， 工作人员逐一上门普法，耐心向沿街商户、流动摊贩宣传相关规定，引导各类经营主体自觉规范经营行为，规范车辆停放，养成文明经营、有序停放的良好习惯，共同维护街面环境。据悉，本次专项整治精准聚焦罗浮山朱明洞景区等文旅节点， 218最美旅游公路博罗段与罗浮大道等门户路段，镇区农贸市场等人员密集点位， 以及治安复杂路段、靶向治理流动摊贩占道、商铺超限经营、车辆乱停乱放三类突出问题，通过公安、交所融合加城管联动的联合执法模式，实现治安秩序良好、交通畅通有序、街面环境整洁的工作目标。全媒体记者黄佩纯、王瑞报道。
1: 日前，2026年惠民托育券发放活动在全省21个地市同步启动， 即日起至8月31日， 全省3岁以下婴幼儿家庭均可登录月见通微信小程序，进入智慧托育专区，根据页面提示完成托育券申领、试用机构查询、劝行核销全流程。今年的活动将延续体验券加消费券双轨模式，体验券设5天、10天2档，供家庭免费体验专业托育服务；消费券设500元、1000元、1500元、2400档，
0: 可直接抵扣托育费用。全媒体编辑报道。铁路部门将于2026年7月1日0时起执行第三季度旅客列车运行图。惠州火车站相关列车开行变化包括：起东至深圳东 K94 依次、K92 三次运行区段缩减为海门至深圳东；惠州至重庆北 K685 八次、K687 六次及 K1173 二次、K1171 四次， 调整为重庆东中到始发。北京西至深圳东 K105次 惠州站增加营业，请旅客通过12306官网、手机 APP、 车站公告等渠道查询最新列车时刻、停靠站点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行程。全媒体编辑报道。日前， 2026年度广东省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名单公布，博罗县智能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博罗县散热产业集群入选。 全媒体编辑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哇塞，热乎的
3: 107.3新鲜派， 记得轻松哦。
2: 欢迎收听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近日，美国与伊朗达成临时停火共识，双方暂停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相互袭击行动，约定6月30日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会谈，协商航道争端化解方案。俄罗斯总统普京

防部披露，俄方正研究全面禁止柴油出口举措，稳定国内燃油市场。消息发布后，国际油价小幅上行。国内方面，四川宜宾高县29日凌晨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截至当日14时，地震造成15人轻伤，近1000间房屋受损。当地消防、民兵等340名救援人员已完成群众转移安置，辖区道路、电力、通信全部恢复正常。娱乐方面，综艺《乘风2026》总决赛落幕，孙怡、唐艺昕双双成团，并斩获年度《乘风超越奖。孙怡发布千字长文，回顾3个月舞台成长，致谢同行伙伴，二人互动温情出圈，节目传递女性突破自我、彼此扶持的正向力量。来关注本地消息，近日，深远新能源电动车生产基地在博罗龙溪街道正式投产，项目从落地到建成仅耗时13个月，4条整车生产线全部达产后，年产能可达60万辆电动自行车，预计年产值超4亿元，带动本地就业与新能源产业发展。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026年博罗中考将于6月30日至7月2日举行。博罗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发布最新通告，中考期间将对博罗县考场周边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措施。通告原文如下：2026年中考将于6月30日至7月2日举行，为确保考试安全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在中考期间将对博罗县中考考点周边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措施。6月30日至7月2日，市民经过博罗中学初中部、博罗县第二中学、博罗实验学校、博罗县育英学校、博罗县荣成中学、博罗县启正中学、龙溪第二中学、元州中学、东江博雅学校、杨桥中学、荣成中学、博东实验学校、石湾中学、博罗县京师汇城学校等中考考点周边道路时，禁止鸣喇叭，尽量绕行考场周边道路，对接送考生的车辆优先让行，要服从现场交警指挥，减速慢行，减少噪音。中考考点周边道路全天禁止各类货车通行，请货运车辆提前规划路线，远距离绕行各考点周边区域，严禁在考点周边道路停放、滞留、装卸货物，全力杜绝噪音及交通隐患，保障中考期间考场周边环境安静，道路畅通有序。博罗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2026年6月26日，交通管制期间，请广大驾驶员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注意文明驾驶，不鸣喇叭，并服从现场交警指挥，共同营造良好考试环境。预祝所有考生旗开得胜，取得佳绩。

0: 携手文明向美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向诗婷。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创作演绎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才能更好地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希望和正在收听的您一起成为真善美的追求者，文明新风的传播者，文艺宣讲的行动者。
1: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2: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3: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2: 消除火灾隐患，保护生命安全。人人懂消防，幸福满家园。
4: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机要密码，守护安全的金钥匙。

0: 2026年博罗中考将于6月30日至7月2日举行。博罗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发布最新通告，中考期间将对博罗县考场周边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措施。通告原文如下：2026年中考将于6月30日至7月2日举行，为确保考试安全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在中考期间将对博罗县中考考点周边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措施。6月30日至7月2日，市民经过博罗中学初中部、博罗县第二中学、博罗实验学校、博罗县育英学校、博罗县荣成中学、博罗县启正中学、龙溪第二中学、元州中学、东江博雅学校、杨桥中学、荣成中学、博东实验学校、石湾中学、博罗县京师汇城学校等中考考点周边道路时，禁止鸣喇叭，尽量绕行考场周边道路，对接送考生的车辆优先让行，要服从现场交警指挥，减速慢行，减少噪音。中考考点周边道路全天禁止各类货车通行，请货运车辆提前规划路线，远距离绕行各考点周边区域，严禁在考点周边道路停放、滞留、装卸货物，全力杜绝噪音及交通隐患，保障中考期间考场周边环境安静，道路畅通有序。博罗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2026年6月26日，交通管制期间，请广大驾驶员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注意文明驾驶，不鸣喇叭，并服从现场交警指挥，共同营造良好考试环境。预祝所有考生旗开得胜，取得佳绩。
1: 蝉鸣盛夏，栗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0: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1: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
2: 我是亮亮
1: 小草，
2: 下午时刻由小雪为您
3: 带来 FM 107.3，从新出发。
1: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
4: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3: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 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七一建党节，你知道党的生日为什么定在七月一号？早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召开，后转移至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由于当时战乱年代，资料留存有限，无法精准确定一大召开的具体日期。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首次提出把7月1日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历经百年风雨，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7月1日早已不只是一个日期，更是刻在国人心中的

0: 聆听博罗，
1: 乐享生活。
0: 博罗1073，
1: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0: 博罗1073，
1: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盛夏，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0: 点啦，开车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我还没唱完呢。啊哈啊哈，比巴比波比巴。
1: 春天，漫步在秀丽的罗浮山，尽情呼吸那满含负离子的清新空气。
2: 夏天，走进东山森林公园，捕捉碧绿荷叶间那亭亭玉立的荷花。
3: 秋天，探访古韵的徐田村，徜徉在一望无际的金黄稻田中。
2: 冬天，置身于熙熙攘攘的街头，体会冬日特有的人间烟火。
4: 在博罗，四季流转皆是好时节。 FM 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5: 2026年博罗中考将于6月30日至7月2日举行。博罗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发布最新通告，中考期间将对博罗县考场周边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措施。通告原文如下：2026年中考将于6月30日至7月2日举行，为确保考试安全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在中考期间将对博罗县中考考点周边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措施。6月30日至7月2日，市民经过博罗中学初中部、博罗县第二中学、博罗实验学校、博罗县育英学校、博罗县荣成中学、博罗县启正中学、龙溪第二中学、元州中学、东江博雅学校、杨桥中学、荣成中学博东实验学校、石湾中学、博罗县京师汇城学校等中考考点周边道路时，禁止鸣喇叭，尽量绕行考场周边道路，对接送考生的车辆优先让行，要服从现场交警指挥，减速慢行，减少噪音。中考考点周边道路全天禁止各类货车通行，请货运车辆提前规划路线，远距离绕行各考点周边区域，严禁在考点周边道路停放、滞留、装卸货物，全力杜绝噪音及交通隐患，保障中考期间考场周边环境安静，道路畅通有序。博罗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2026年6月26日，交通管制期间，请广大驾驶员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注意文明驾驶，不鸣喇叭，并服从现场交警指挥，共同营造良好考试环境。预祝所有考生旗开得胜，取得佳绩。

0: 的定义权。
1: 真的，你看看这个 V800，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百万豪车当中的一个非常的
2: 老大了。
1: 真的是，就是买起，就是说电动车能够超过百万的车真的是不多，就那么几部。
0: 嗯
1: 啊，我们的尊界呢已经出了名的，它不仅仅是有点像我们的劳啊，还有这个 Rolls-Royce， 然后也很像我们的一些特别豪华的汽车。
0: 对，已经跟它就是。可能也相抗衡跟对比了哈。
1: 嗯，
0: 回溯2024年呢，当尊界品牌在这样的一个鸿蒙之行生态下的衍生之后呢，舆论呢不乏一些质疑。那彼时呢，百万级豪车的天花板被国际的百年品牌都是焊死的。
1: 对，
0: 所以当时呢，在国内能够视为性价比的也只是一个代名词。然而呢，尊界呢在 S800用了一组硬核的数据完成了破冰，在上市13个月累计交付19000辆之后，连续9个月是稳居了百万。豪车的销量冠军，而且在这一个现象当中被称为这个尊界效应，即通过极致产品力驱动品牌价值跃升的典范，还是这个品牌或者是这个品质值得大家信赖哈。
1: 对，我们之前也听过 S800 是一个轿车嘛，它是对标的是劳斯莱斯，它的一些所有品质啊，还有里面的内饰啊，还有它的这个科技感，还有所有技术横叠，就是劳斯莱斯的这样的东西在一个100万的车上面出现的，所以说他们觉得性价比很高。
0: 对，你看现在刚出的这个 V80， 它直接对的就是阿尔法跟雷克萨斯 LM。
1: 那如果讲到它这个是 MPV 哈，我们就知道它是个保姆类型的车。那我们通过这个造型，它可能会更加的霸气一些。
0: 对，
1: 我们也看到了它为什么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哈。在国内的 MPV 市场呢，它是呈现出叫做哑铃型的畸形状态。
0: 对，
1: 中低端跟中高端已经被自主品牌的一个全面主导了，唯独像到 MPV 能够上80万以上的超豪华领域，还是在我们的外资品牌啊。因为我们一直想说，哎，如果要买部电动车要过百万，那我还不如
0: 买个
1: 油车，特别高端
0: 的，
1: 对，高端一点的品牌。
0: 对，基本上能够呢，能够迭代我们这些就是燃油车这种高端外资品牌的，那这个技术核心真的是值得考究的啊。
1: 是的，
0: 但新一代的这个精英阶层已经进入了一个身份脱敏，他们不再需要通过洋 logo 来证明实力，转而呢就认同了与文化的共鸣。那前提我觉得还是。这个车的品质还是给到了大家一个信任度。
1: 你说对了，其实我们以前呢买车是买一个面子啊，
0: 现在买个实用。
1: 如果去接以前就接待一些就是商户的客人的话呢，
0: 商务对接，
1: 人家肯定就知道阿尔法这个品牌，
0: 对，
1: 人家可能知道劳斯莱斯这样的品牌。你说我开一部国产的电动车，就算你很豪华，但是在别人眼中
0: 体现不到它的一个品牌的影响力，
1: 就没有面子。
0: 对，
1: 就是这么简单，
0: 就
1: 是
0: 大家不知道嘛。就像我们穿了一件衣服。LV 的跟我们普通街市的人家一看这个档次都不一样，
1: 对
0: 吧？对，
1: 是啊，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当时的一个思想的。

0: 觉悟，但是
1: 现在也转化了，
0: 完全转化了。现在很多有钱人，他们一定会选择我们的一些问界 M9 啊，
1: 对，
0: 还有就是我们一些就是每个品牌的最顶端的这样的车型，可能它也的价格也去到50-60万，但是它的一些就是科技感啊、舒适度啊、
1: 配置啊，也不亚于这些，
0: 我感觉已经
1: 外资品牌了，
0: 超过外资了。
1: 对，有些可能在这上面真的是花费了很大的心思，也随着我们科技

0: 不是这么完全就从这个皮革啊，从这个材料当中，对对，而是科技感、实用性、还有这个智能驾驶当中。
1: 对，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我们国产已经开始颠覆很多的一些认知了。你其实更深层次的颠覆在于用户的体验的颗粒度。那你看以往的商务出行，这个迎宾客上一个冰凉的瓶装水就是常态，体感呢总是差一口气。那你看像我们的尊界 V80 搭载的是思想的饮吧，就是在这个待客之道上的又成为一种艺术，就是上车即上一杯刚好的咖啡。
0: 哇，
1: 你看这个完全跟水是又不一个档次了。
0: 他还说你们在长途的时候呢，他还可以给你沏一壶热茶。
1: 对，
0: 而且呢在颠簸的时候呢，这个水
1: 溅出来
0: 完全溅不出来。
1: 对，
0: 就是给我感觉他好像很高端的样子。
1: 对，你看
0: 这杯水好像我是喝不起的样子。
1: 对啊，你看还有呢，除了就是这方面的舒适度之外，他针对高净值人群极度看重隐私这方面，这个尊界做得非常的到位。他有通过了41.6英寸的一个投影的巨幕，还有呢前后的电动的隐晦的丝幔，以及二三排的一个隐私的一个玻璃，构建了一个真正独立的静谧的一个移动的行政私域，这也满足了很多的一些高净值人群的一个需求。
0: 对，其实我们也讲到会买 MPV 的这个客户，他一般
1: 是绝对不
0: 是
1: 一般人，
0: 他一般就是接待我们的商业的一些
1: 高端客户，
0: 对客群啊，还有说家庭出行啊，
1: 他的私密度是要求很高的，
0: 对，还是需要一些私密度。所以说他有的时候呢，这个司机开车的时候呢，可能后面那一排二三排的话呢，他就会有一个比较私密的空间，在聊自己的一些业务上的东西。
1: 就是前面的司机你就负责你开路，后面的我们就来谈业务、啊、
0: 而且司机基本上是听不到后面讲话的。
1: 对，这个就私密度达到了一定的这个要求了。
0: 是，
1: 当然呢我们这个尊界 V800 的落地也是标志着中国汽车工业彻底打通了从经济型的代步到百万级豪华旗舰全段位自主研发制造的能力。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我们去骄傲一下的哈。
0: 我们看到它这款车是首次搭载了一个就是全主动悬架技术，并集成了这个叫做专属定制图灵龙形平台，
1: 对，
0: 全新一代的全向立体融合感知系统，以及呢最新的华为乾坤 ADS 的辅助驾驶系统，反正这一系列下来的话呢，其实很少在百万车当中能看到了。
1: 对，就基本上就已经融合了我们中国最高端的一些核心的技术在这台 V800 上面了哈。
0: 是的，
1: 那如果大家呢想要去感受或者体验一下，不妨来到
0: 4S 店，我们就去看看不行吗？
1: 体验就是比较难，但是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0: 看一下，摸一下，或者直接去导航那里边坐一下。我觉得很适合见识一下这样的一个，就是让自己的眼界放开一些。
1: 就是看我们中国电动新能源车的一个发展的趋势哈。
0: 是的，
2: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8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3: 垃圾分类一小步，低碳生活一大步。垃圾分类，你我他，健康地球靠大家。
4: 火源不入林，避险忌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5: 昔日
6: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5: 未来
7: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5: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8: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新农村天地节目。本期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太美镇雷公村，一同感受荔枝产业红火，村容整洁宜居的美丽乡村新画卷。在太美镇雷公村，荔枝挂满枝头，漂流峡谷清凉，村道整洁畅通。这个曾经不起眼的普通乡村，如今成了游客打卡的热门地，也是百千万工程的典型村。今天我们一起走进雷公村，看看它是如何跑出乡村振兴加速度。 6月雷公村的历

0: 枝进入采摘旺季，全村荔枝种植面积约2800亩，主打桂味、糯米糍、妃子笑等优质品种。村内原本泥泞狭窄的土路已升级为硬底化道路，鲜果运输不再难。一起来听听荔枝种植户林红欢是怎么说的。
1: 以前好难的，人就是少，穷人做好了，杭州王平那位，全部王平了，你顺着路七到金龙路，奈路王平了，村委进货宣传盘还工会跟你也接触啊，就过农少好多，也都七波来过来，做好，满意满意。
0: 每年6到7月，果农通过线下售卖、线上电商零售等多种方式销售鲜果。村委积极对接市内外采购客商，搭建批量外销渠道。2025年起，村里借助新农人、博主等新媒体力量开展直播带货，进一步提升雷公村荔枝品牌的知名度。据悉，雷公村下辖17个村民小组，配置11名专职保洁人员，实行网格化管理。常态化清扫保洁，村里还盘活闲置地块，打造休闲景观。目前河纯小组、狮嘴小组小型休闲公园已建成投用，惠及周边村民。一起来听听村民和村干部是怎么说的。首先来听听村民林文来。
2: 路少干净了，环境好多了，好多了。晚上呢，你就再晚回来也不怕，一天到晚都有路灯，跟城里差不多啊。
0: 村干部林树康。
3: 在12、13小组也是打造一个比较大型的休闲公园，然后项目的话应该在今年落地。然后在绿化美化方面的话，我们雷公和沿路我们是打造一整片的绿化景区，然后平时村民下班或者是晚上也可以去那边散步。
0: 雷公峡漂流景区作为村内核心文旅项目，凭借优质的游玩体验，成为周边区域热门乡村旅游打卡地。村中环境的优化也大幅提升了游客出行体验感，自驾、团队游客接待量稳步上涨。同时，景区辐射带动周边村民就近就业，创收致富。来自雷公峡生态旅游区副总经理陈玲玲。
4: 那景区员工呢，90%以上都是本村的一个村民，当中的话呢，也有不少是我们的中青年的员工。那景区的话呢，是给他们创造一个既可以留乡发展，然后又可以兼顾家庭的一个机会。其次的话呢，就是游客人多了，自然就会带动周边的一个民宿、餐饮，包括说咱们的农产品零售业的一个发展嘛。
0: 今年雷公村入选广东省第三批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典型村。接下来，该村将规划建设占地面积约80亩的综合性农贸商场，集合果蔬交易、家禽售卖等多元服务功能，同步谋划村级光伏、公共充电桩等惠民产业项目，持续丰富产业业态，壮大集体经济，让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村民。乡村兴旺，村容秀美，雷公村的蜕变正是乡村发展的生动缩影。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新农村天地节目，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5: 欢迎收听《董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6: 这聊天记录、转账截图、讲座照片都整理好了，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7: 依法维权三步走。首先，固定证据，保存聊天、转账、宣传品、合同、录音、录像，然后立即举报，向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公安、市场监管举报，拨打政府热线，国家鼓励举报，为举报人保密。最后，绝不轻信，不听延期退款、追加财返钱，不拉人入局，避免损失扩大。
8: 我们现在就去公安局报警，趁现在他们还在继续收钱搞活动，必须让骗子受法律制裁，同时也不让更多人受骗。
9: 您好，您举报的非法集资线索已核实，涉案人员已控制，正在追赃挽损，请配合调查。
10: 太好了，我的养老钱啊，有希望了。

0: 太谢谢你了，董法，不然我们都被骗惨了。
1: 记住防骗原则，谁也骗不到你。不贪，拒绝高息诱惑，天上不会掉馅饼。不信，不信保本保息零风险。不转，绝不向个人账户转账。不跟，不盲目跟风投资。举报，发现可疑立刻举报。防范金融诈骗，学法守法是关键。请通过持牌金融机构正规渠道投资理财，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2: 远离非法集资，守护财产安全。
3: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16条，对涉嫌非法集资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举报。国家鼓励对涉嫌非法集资行为进行举报，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公开举报电话和邮箱等举报方式，在政府网站设置举报专栏，接受举报，及时依法处理，并为举报人保密。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17条，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发现所在区域有涉嫌非法集资行为的，应当向当地人民政府、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报告。
4: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美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1: 房前屋后扫一扫，庭院整洁心情好，种花种树种希望，清脏清乱清烦恼。
5: 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6: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7: 这里是音乐正灯时，欢迎各位在这首
8: 我是亮亮
7: 小草
9: 下午时刻也小雪为您
5: FM 107.3，从新出发，
7: 这里是正灯您主播送出的岁月乳根，我是小欢，
10: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5: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 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0: 忘了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到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1: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里是107.3朋友圈。那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聊一个话题，也是我们看到了很多的一些朋友的一个疑虑，说如果手里现在有30个 W， 想买一个中大型的 SUV 是怎么去选？
2: 讲到这个30个 W 的这个价位哈、啊嗯，那肯定
1: 很香了吧？
2: 有太多太多的 SUV 可以选择了。嗯、我们看到了，其实很多人会选择比较多这个热门车的品牌，比方说蔚来的、问界的，还有我们的小米的、理想的，这些都是我们30万左右的一个比较多人会选择的，因为它这个热门车当中的话呢，主打的就是啊入门级满配的一个策略。
1: 对，
2: 30万呢，在我们的就是电动车来说，算是一个中高配的了。嗯。
1: 所以呢，接下来我们会和大家分享几个车型，但是具体大家怎么去选，可以到线下自己去试驾一下、啊、
2: 是的，
1: 我们先来说说这个问界 M6， 确实是一个很值得被关注的选手哈，尤其是他在追求这个智能体验和家庭实用啊，主打的就是入门级满配的一个策略，让这个选车呢变得比较的简单。像它全系是标配了896线的激光雷达和华为的 ADS4 的一个辅助的驾驶系统。那无论是城市通勤还是跑高速，智能表现都很丝滑，对新手也特别的友好，因为还有呢，就是它的空间是巨大的，家用首选。作为中大型的 SUV， 它的轴距达到了2950，后排非常的宽敞，还有呢比如是1.72米左右的乘客进去也非常的轻松，能翘一个二郎腿。
2: 我们看到了，其实这个 SUV 当中的 M6 呢，它是纯电的，
1: 对，
2: 那还可以选择 M7 是增程的，那就是说现在的话、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先去买纯电的，因为当你用完纯电之后，你会知道这个油费跟这个电费
1: 割肉啊，
2: 真的是很夸张。所以说我们还是建议大家能够买纯电就不要买增程。
1: 对，
2: 第二个呢，我们会推荐这个我们的蔚来的车型。蔚来的话，30多万的车呢，其实只有刚刚讲的 ES7 呀、ES8 呀，那这个钱呢，我们刚刚讲到它是比较省钱跟好开的。如果你平时是上下班代步，那我们开电车的话，其实一公里也就几分钱，还是挺省的。
1: 对，你看这个是，还有呢，就是可以选择呢，就是另一个，一般呢，很多人说作为这个家用 SUV 核心指标有几个空间，比如乘坐的一个体验、智驾及续航，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呢，就是 Model Y 也行。
2: Model Y 的话呢，它也就是说到它的是电池是非常的耐用，而且呢它没那么虚。我们主要买 Model Y 的是，当然是它的这个
1: 实打实的电池量，
2: 一个是智驾功能啊，第二个就是它的电池实在是非常的好，而且呢特斯拉的超充站是在我们全国各地全球哈、都是非常的
1: 多，
2: 出门是没什么焦虑的。所以而且最后一个是它的二手车非常保值，是我觉得买它开几年之后再换掉它也没那么心疼的车型。
1: 对，这个呢就是保值率跟这个舒适度还有这个方便性哈。还有呢，就是华为的一个智能驾驶方面也是一直遥遥领先。所以呢，华为的这种科技感的东西也可以考虑在30万。
2: 我看还是很多人推了这个问界的类型的车，像 M6、M7 呀、都是比较多人会选择的一个车型。其实我觉得理想的话也还可以啊。理想的话呢，也是除了增程的一个问题，就是它是油电混合，它其他的话，它这个三个彩电啊、沙发呀、大冰箱啊，都基本上是拥有的，所以30多万的话，很多人也会考虑这个理想的品牌。
1: 对，你看也很多人，你看就是从这个理想 L8 和问界 M6 之间的嘛、L8 跟 M6 之间去做一个选择的。
2: 是的，
1: 还有呢，就是有些网友说，现如今30万左右想买大尺寸家用的 SUV， 真的是堪称神仙打架。像我们说的有理想 L8、智界 V9、尊享界的 S9、问界的 M6 都扎堆了，无论从颜值、空间、配置都各有长处。而且呢，如果是遇到这种选择困难症的话，真的是很难。但是呢，可以实打实聊一下坐车或者行车的一些感受、
2: 我觉得就是从今年来说的话，我们也知道，其实在今年的这个新能源上市， 以来，新车已经上了几百款了。
1: 对，
2: 在30万左右的级别，已经上了大概是1/3，就是有
1: 非常多的车型去选择，
2: 大几十款啊。那这个时候呢，真的是让我们这种就是有点焦虑跟纠结的人哈，
1: 就是新能源的小白
2: 不知道选什么。
1: 对，
2: 但我们还是建议大家说到，我们要去选择我们的这个热销榜当中的前几名。
1: 对，这个就是我们之前听到很多的一些抖音的一些大的网红博主也是这么说，因为你选择这个排行榜前位的，首先它的一个车的一些保障或者是售后，
2: 对，
1: 这个 4S 店的一些
2: 就没那么快倒闭嘛，
1: 对，
2: 是不是？
1: 就是至少能够给你一个很安心、舒心的一个后续的保障。你不要买那些可能今年有的没，明年就没有了的话，售后很麻烦。
2: 还有第二个就是我刚刚讲的，我们可能开电车的话，开不了10年、20年，
1: 对，
2: 可能开个3年、5年，我们就会换新的。
1: 换一个了。
2: 那这个二手车的这个市场呢，肯定是这个车能流通性越大，它这个保值率就越高。比方说我们魏小李这些就比较大的品牌，它肯定是比较好去卖的、买卖的。那如果你说你开一个非常冷门的，像我们的之前的高和，我们听过高和吗？
1: 高和没听过，
2: 就
1: 是小众型，
2: 一个非常对非常好看的一个中高端，要50万到100万的车，
1: 仅限于好看，
2: 真的很有科技感。然后呢，它没有2年，就是这个车企撑不下去了，这个车就直接停产了，你怎么办嘛？是不是？
1: 对对对，所以呢，我们给到大家最后的一个四大的硬指标啊，选择这个车型，主要就是一个是空间，再就是智能驾驶，再就能耗跟保值率这四个方面，大家可以呢多去选择。比如在这个空间方面，你比如说你是商务型或者家庭型的，就要看看它整一个空间量。再就是智能驾驶，就是早晚通勤呐、或者长途的一些什么，或者是智能驾驶。
2: 有的人上班他是天天跑高速上班的，有的人像我们这样子过条马路就到了，那个、肯定就是不一样的。
1: 室内跟高速是完全不一样，
2: 对，所
1: 以智能驾驶要考虑清楚。
2: 如果你是经常就在小城开的话，你根本就不需要什么智驾。你说我经常要开长途，我很困的时候，很累的时候，可能会辅助一下是需要的。
1: 对，所以呢，就是说大概这样的一个价位的车型，大家可以多去自己去多了解，多去选择。
2: 说真的，如果给我30万的话，我也真是想不到我要买什么车，
1: 因为可选择的太多了，主要是
2: 特别的纠结。现在买车，我觉得真的是不像我们当年那样
1: 买燃油车，
2: 就只有
1: 最多一个月两个月我就考虑清楚新国标就可
2: 以。以前就只有 BBA，
1: 对
2: 啊，现在的话30万真的是可以无限的选择。
1: 我真的有个朋友从买到落地差不多小半年的时间，而且这个小半年的时间都而且。

0: 自己的思想还在变动，因为他每个月都有新能源不同的车型。
1: 你没看到吗？就是之前很多人就是用大定订的小米的车，他不是要等个12个月或9个月吗？
0: 等一下又出了一个新款的，又贵了。
1: 在这九个月内呢，然后别的像问界又修新车，理想又出新车，
0: 未来性能又比之前定的要高档一点，
1: 对，然后
0: 更高一点，
1: 他又把那个车的这个定金又不要了，或者直接不要了，我就换这个新车，他有现车给我。
0: 对，所以呢，大家在选择新能源车的时候，还是真的要谨慎一点，小心一点。虽然我们给到的建议说不用说开非常多的年限，但是呢，在舒适度啊、空间率啊、能耗方面呢、动力方面，还是多去考虑一下哈。
1: 是的，
0: 好的，那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一个整点的报时，回来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稍后见吧。

0: 的是北京时间
1: 中午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3: 火源不入林，避险忌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4: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5: 哇塞，热乎的！
4: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欢迎收听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近日，美国与伊朗达成临时停火共识，双方暂停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相互袭击行动，约定6月30日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会谈，协商航道争端化解方案。俄罗斯总统普京同步披露，俄方正研究全面禁止柴油出口举措，稳定国内燃油市场。消息发布后，国际油价小幅上行。国内方面，四川宜宾高县29日凌晨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截至当日14时，地震造成15人轻伤，近1000间房屋受损。当地消防、民兵等340名救援人员已完成群众转移安置，辖区道路、电力、通信全部恢复正常。娱乐方面，综艺《乘风2026》总决赛落幕，孙怡、唐艺昕双双成团，并斩获年度《乘风超越奖。孙怡发布千字长文回顾3个月舞台成长，致谢同行伙伴，二人互动温情出圈，节目传递女性突破自我、彼此扶持的正向力量。来关注本地消息，近日，深远新能源电动车生产基地在博罗龙溪街道正式投产，项目从落地到建成仅耗时13个月，4条整车生产线全部达产后，年产能可达60万辆电动自行车，预计年产值超4亿元，带动本地就业与新能源产业发展。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1: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我是亮亮小草，
2: 下午时刻由小雪为您带
3: 来 FM107.3，从新出发。
1: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岁月乳根，我是小欢。
4: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3: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2026年博罗中考将于6月30日至7月2日举行。博罗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发布最新通告，中考期间将对博罗县考场周边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措施。通告原文如下：2026年中考将于6月30日至7月2日举行，为确保考试安全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在中考期间将对博罗县中考考点周边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措施。6月30日至7月2日，市民经过博罗中学初中部、博罗县第二中学、博罗实验学校、博罗县育英学校、博罗县荣成中学、博罗县启正中学、龙溪第二中学、元州中学、东江博雅学校、杨桥中学、荣成中学、博东实验学校、石湾中学、博罗县京师汇城学校等中考考点周边道路时，禁止鸣喇叭，尽量绕行考场周边道路，对接送考生的车辆优先让行，要服从现场交警指挥，减速慢行，减少噪音。中考考点周边道路全天禁止各类货车通行，请货运车辆提前规划路线，远距离绕行各考点周边区域，严禁在考点周边道路停放、滞留、装卸货物，全力杜绝噪音及交通隐患，保障中考期间考场周边环境安静，道路畅通有序。博罗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2026年6月26日，交通管制期间，请广大驾驶员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注意文明驾驶，不鸣喇叭，并服从现场交警指挥，共同营造良好考试环境。预祝所有考生旗开得胜，取得佳绩。

0: 委屈在最爱的人面前终身。
1: 忘了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到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2: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接下来我们关注两条资讯啊，来自商务部的，说消费以旧换新累计带动了销售额达50,000亿元，汽车呢占比了63%。
3: 在6月3日的这个举办的新闻发布会当中呢，看到这个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的促进司长的杨牧介绍哈，截至6月22日呢，消费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的商品销售额达到了50,000亿元，汇集了6.3亿人次，其中的话呢，汽车是以旧换新，销售额占到63%，在惠民生、扩消费、优产业，还有促循环等方面呢，是发挥了一个积极的作用。
2: 说到这个惠民生，就是让老百姓买到实惠。那汽车呢，以旧换新政策已经实施了2年多，已累计呢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平均呢每辆新车都能够得到1.4万元的补贴，
3: 是
2: 可以说呢是千家万户送去了真金白银的一个实惠。那政策也帮助了更多的居民将老旧车辆加快更成为这个绿色智能汽车，实现呢有车开到开好车的升级。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新能源车近几年的发展速度那么快。
3: 是的，
2: 我们很多的一些家庭来换新能源车，一个最根本的就是有补贴。
3: 真的，我觉得我第一次就是像我们很多车就开了可能8年、9年的时候，准备其实是还是要换新车了。
2: 对，
3: 但是呢，他还给你做一个国补啊。之前最早的那一批车主是可以补到17,000，现在呢可能就14,000、13,000，如果再不换的话。

0: 1万块钱，到最后可能就没有这样的政策了。
1: 对，
0: 也是促进我们去能够尽快的去接触到我们的新能源的一个消费哈，
1: 也就能成为一个更加绿色出行的一个好的一些居民了哈。
0: 嗯，
1: 还有呢，就是扩消费，就是消费呢更加的红火，汽车呢以旧换新政策有力的支持了汽车更新的一个需求、对。
0: 对的，我们看到其实在我们的汽车市场当中的话呢，国内乘用车零售当中超过40%的车辆是享受到了这个以旧换新的补贴。
1: 嗯，
0: 政策呢还促进了汽车的置换流通，还带动了二手车的一个消费。那么在今年的1到5月的话呢，二手车的交易是810万辆，逆增长2.3%。
1: 对，这也就是我们这个汽车的一个补给，以旧换新带给的一个销售额哈。
0: 嗯，
1: 那观察完这个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就是商务部说到对汽车改装实施要分级分类的管理，确定汽车改装的一个项目清单。
0: 嗯，这个也是在23号的当天呢，也是发布了相关的内容。
1: 对
0: 啊，我们的部长呢，盛秋平在会上表示说，围绕汽车使用形成的后市场是一个万亿的产业。
1: 嗯，
0: 据到这个国际的专业的机构报道呢，这个我们全球汽车后市场规模已经突破了10000亿美元。
1: 嗯，
0: 预计呢，其实今年在亚太地区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区域市场。
1: 嗯，
0: 我们中国的新能源乘用车其实平均每年的年龄可能是开7年以上的，是占50%左右。
1: 嗯，
0: 那么将迎来后市场快速的增长期，汽车后市场呢已经成为了惠民民生跟扩消费的新南海。
1: 对，嗯，对，在这个2.0的政策出版之后呢，聚焦主要是这个汽车的改装、房车、露营等六大领域，因为现在很多的民众都会就是有兴趣改装车，
0: 对，特别是想要去走走户外啊，然后呢自由啊，去露营啊，等等的。
1: 也就此呢提出了17条的具体措施，主要呢是可用破例扩优4个字来概括。我们分别看看，破呢就是坚持问题的导向哈，破除行业发展的障碍，比如像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也支持了各地的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的一个管理的措施。
0: 嗯，
1: 还有呢，城市会新建或改造一些公共的停车场，还有呢，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或不会改的问题，也提出了一个清单。那也接下来呢也会加装制定一批呢改装的零部件和技术的规范，
0: 我觉得这个是的。嗯，我已经有深有体会，因为我们现在在218的时候看到已经很多在路上的时候呢优化了停车场，给到我们的房车的一些露营地，
1: 对，
0: 还提供了一些刚刚讲的水呀、补给呀，还有厕所呀、洗澡的一些配备的套设施服务。
1: 嗯，
0: 那么我们去可能去到一个地方要换水要加水的时候呢，可能付一点点费用就可以直接上路了，就是又可以就是让我们喜欢开房车的朋友更加的方便，便利，
1: 就是出行更方便了哈。
0: 嗯，是的。
1: 除了这个破之后就是利啊，因为这个夯实产业发展根基也是需要支撑体系的。
0: 嗯，
1: 所以呢也会加强呢汽车人才的培养，支持高校职业院校开设相关的一些专业啊，比如培养车手、技师、裁判、运营等一些专业人士。你看像上周我们去了长宁荣成职校，我们就看到了很多的一些新的一些行业的一些
0: 他们就特别的好。我看到他们就是他们是有一个产业，自由产业，然后呢让这个学校培养出这个人才，然后输送到我们自己的产业的一个集团里面啊，然后就是去把这个人才用上去，这是一个非常完善的全链条的一个管理制度。
1: 对，像他们就有一个新能源车的一个培养，而且我们也看到了非常多的汽车。
0: 嗯，
1: 当时我们看到哎，这个都可以到时候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
0: 对，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还会以后请专家来跟我们去讲解一下。哎，有的时候我们
1: 更多专业的知识，
0: 对，我们的一些朋友啊想要咨询哎，这个车到底值不值买不买。嗯，还有说二手市场它能不能够卖到我们心里的一个预期的价格，也是可以去大家去了解一下的。
1: 对，那除了这个呢还有就是扩，也是要扩展消费的场景，推动小众爱好变成大众的选择，也就是让更多的比如说拉力赛啊、越野车、卡丁车赛呢向我们大众的体验式活动更加丰富我们生活的一些需求。嗯，
0: 对，以前来说的话呢，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个普通的群众的话，它是很难接触到，你刚刚讲的就是什么赛事啊，
1: 越野赛，
0: 还有一些我们的汽车运动类的一些活动。现在不是了，现在你会发现很多的城市会有一些我们的越野拉力啊，还有这个卡丁车啊，可能各式各样体验赛。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个汽车文化类的展示还是比较多的。
1: 对，这个推广也能够让更多的小朋友提早的接触到哈。
0: 嗯，是的。
1: 最后一个呢就是优啊，就是因为要提高这个满足群众多层次高质量消费需求，也鼓励汽车租赁品牌连锁化或者规模化的发展。 就是比如你到了异地不用自己开车直接去租，更加的方便跟便捷。
0: 对，这个方面的话我们也觉得非常方便，但是呢这个方便的同时要带来一个安全的问题。有

0: 时候我们虽然说租了车，但有可能在还车的时候呢，会遇到一些比较多的这个
1: 纠纷。
0: 对，所以说还是希望大家在租车的时候呢，一定要看清楚自己，检查好自己的这个车辆的出行的样子，然后回到来时候是不是一模一样的。
1: 对，所以呢，我们也期待接下来呢，就汽车的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工作协同发力，加快做优汽车后市场的一些服务供给，更好的满足我们百姓的多样化、品质化的一个消费需求了哈。
0: 那么这两篇的东西已经告诉我们听了，在今年来说的话呢，其实汽车一定是个蓝海，然后相关的产业，比方说刚刚讲的这个文化呀，还有这个扩充的消费呀，还有我们补贴呀，都是对于这个汽车是非常大的一个市场。
1: 也希望大家能够快速的能够跳到我们这个蓝海当中来遨游、
0: 是的。
1: 好的，以上呢就是在今天的1073朋友圈当中和您分享的一些朋友圈的消息，接下来呢欢迎您继续关注博洛电台的其他节目，
0: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在是北京时间12: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邹彩优。紧扣时代脉搏，传播文明新声，我们与您携手同行。
1: 严厉打击司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2: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3: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
4: 全面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的贯彻实施，密码安全事关核心利益，做好大数据条件下的信息安全保密工作。
0: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5: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
6: 我是亮亮
5: 小草
6: 下午时刻由小雪为您
3: 带来 FM107.3，从新出发。
5: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
7: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3: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七一建党节，你知道党的生日为什么定在七月一号？早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召开，后转移至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由于当时战乱年代，资料留存有限，无法精准确定一大召开的具体日期。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首次提出把7月1日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历经百年风雨，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7月1日早已不只是一个日期，更是刻在国人心中。

热情就算熄灭了，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谎话嬉笑，多给我一点切勿缺少。话题尽了也不紧要，

蝉鸣盛夏，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0: 聆听博罗，
1: 乐享生活。
0: 博罗1073，
1: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2: 博罗1073，
1: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2026年博罗中考将于6月30日至7月2日举行。博罗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发布最新通告，中考期间将对博罗县考场周边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措施。通告原文如下：2026年中考将于6月30日至7月2日举行，为确保考试安全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在中考期间将对博罗县中考考点周边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措施。6月30日至7月2日，市民经过博罗中学初中部、博罗县第二中学、博罗实验学校、博罗县育英学校、博罗县荣成中学、博罗县启正中学、龙溪第二中学、元州中学、东江博雅学校、杨桥中学、荣成中学、博东实验学校、石湾中学、博罗县京师汇城学校等中考考点周边道路时，禁止鸣喇叭，尽量绕行考场周边道路，对接送考生的车辆优先让行，要服从现场交警指挥，减速慢行，减少噪音。中考考点周边道路全天禁止各类货车通行，请货运车辆提前规划路线，远距离绕行各考点周边区域，严禁在考点周边道路停放、滞留、装卸货物，全力杜绝噪音及交通隐患，保障中考期间考场周边环境安静，道路畅通有序。博罗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2026年6月26日，交通管制期间，请广大驾驶员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注意文明驾驶，不鸣喇叭，并服从现场交警指挥，共同营造良好考试环境。预祝所有考生旗开得胜，取得佳绩。

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0: 春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1: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0: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1: 听到了吗？
0: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2: 丰收啦，
1: 丰收啦，该吃饭啦。
0: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1: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咯。
0: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0: 吃饱啦，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七一建党节，你知道党的生日为什么定在七月一号？早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召开，后转移至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由于当时战乱年代，资料留存有限，无法精准确定一大召开的具体日期。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首次提出把7月1日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历经百年风雨，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7月1日早已不只是一个日期，更是刻在国人心中的

蝉鸣盛夏，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七一建党节，你知道党的生日为什么定在七月一号？早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召开，后转移至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由于当时战乱年代，资料留存有限，无法精准确定一大召开的具体日期。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首次提出把七月一日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历经百年风雨，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七月一日早已不只是一个日期，更是刻在国人心中。

0: 好声音，精彩
1: 精彩
0: 不停
1: 不停不停，
0: 这里是 FM 107.3博罗电台，给你好听，
1: 给你好听。
2: 蝉鸣盛夏，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2026年博罗中考将于6月30日至7月2日举行。博罗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发布最新通告，中考期间将对博罗县考场周边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措施。通告原文如下：2026年中考将于6月30日至7月2日举行，为确保考试安全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在中考期间将对博罗县中考考点周边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措施。6月30日至7月2日，市民经过博罗中学初中部、博罗县第二中学、博罗实验学校、博罗县育英学校、博罗县荣成中学、博罗县启正中学、龙溪第二中学、元州中学、东江博雅学校、杨桥中学、荣成中学博东实验学校、石湾中学、博罗县京师汇城学校等中考考点周边道路时，禁止鸣喇叭，尽量绕行考场周边道路，对接送考生的车辆优先让行，要服从现场交警指挥，减速慢行，减少噪音。中考考点周边道路全天禁止各类货车通行，请货运车辆提前规划路线，远距离绕行各考点周边区域，严禁在考点周边道路停放、滞留、装卸货物，全力杜绝噪音及交通隐患，保障中考期间考场周边环境安静，道路畅通有序。博罗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2026年6月26日，交通管制期间，请广大驾驶员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注意文明驾驶，不鸣喇叭，并服从现场交警指挥，共同营造良好考试环境。预祝所有考生旗开得胜，取得佳绩。

0: 三餐四季一屋两人，
1: 三餐四季一屋两人，
0: 温柔有趣，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1: 温柔有趣，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0: FM107.3， 我和你沉浸在伯罗的日子里。
1: FM107.3， 我和你沉浸在伯罗的日子里。

爱菠萝，来菠萝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复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0: 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1: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0: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1: 听到了吗？
0: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2: 丰收了，
1: 丰收了，该吃饭了。
0: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1: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咯。
0: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0: 有时候只用耳朵感受更多。这是甩开束缚，乘风破浪，情绪随音符跳跃。这是月光下宁静的灵魂，属于一个人的时光。这是此刻值得，未来可期。FM 1073博罗电台，音乐正当时，聆听此刻，聆听我心。
1: 好的，欢迎您在此刻时间继续锁定博罗电台，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亮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首先呢，和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姚晓棠、王栎鑫带来的《一个人想着一个人》。

0: 好的，刚刚和大家一起聆听到的是来自姚晓棠王岳勋带来的《一个人想着一个人》。这首歌呢，经过他们两个改版之后呢，就是跳出了原本青春伤痛的一个单薄感，用以后呢透透的双声音把离别后的独自思念拉扯与遗憾唱得淋漓尽致。王岳勋呢，自带岁月沉淀的沙哑胸腔声，藏着陆星和十年未落幕的一个执念，他演唱的克制却隐藏着汹涌的情绪。那姚晓棠呢，是收起了刻板华丽的技巧，而且呢用清亮的音色细细地诉说着自己的委屈，是独自失眠时无声落泪的柔弱模样。两人的声线形成了绝妙的反差，男生呢扛起思念的沉重，女生释放独处的心酸，和声交织出一个独处两个人回忆的割裂氛围。乐评人呢也为两个人情绪处理的节奏略有割痕，但这份不完美恰恰贴合了感情里的错位，一方呢压抑隐忍，一方呢暗自难过，而温柔的编曲弱化了悲伤的尖锐，只剩下了绵长的怅然。深夜聆听很容易呢带入自己错过的人，读懂那份独自的惦念，无人共鸣的孤独。这就来自王岳勋和姚晓棠带来的这一版一个人想着一个人。
1: 眼角的泪这不是错觉。
0: 好的，那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音乐正当时，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亮亮。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聆听好听的歌曲，来自莫文蔚毛不易带来岁月里的花。

0: 好的，刚刚和大家聆听到的是来自莫文蔚毛不易带来了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来自岁月里的花。是一首呢褪去浓烈悲伤只留烟火温柔的情歌，一开口呢就铺成了半生相守的情至于画卷啊。歌词呢以种花喻爱情，意象着朴素却戳心，没有写的轰轰烈烈的热恋，而是直白的道破了真相。美好的感情从来不是凭空绽放，总要沾染一点柴米油盐的泥巴。像大红的喜字、田野的晚风、光阴心压，勾勒出普通人相守一生的模样。而且整一个编曲呢是清淡舒缓，钢琴与这个轻柔的弦乐打底，没有厚重的编曲堆砌的情绪，把所有留白交给了人生。整首歌呢唱出了一个流行歌曲的失恋遗憾的套路，而聚焦了长久的陪伴，既有历经世事的从容，又藏着普通人对安稳情感的向往。深夜聆听会慢慢释放感情里的不容易，懂得真正珍贵的从来不是瞬间的浪漫，而是愿意和彼此共赴岁月慢慢耕耘的真心。
1: 牵你的手啊，在岁月之间。
0: 有网友也说呢，莫文蔚充满故事感的嗓音搭配毛不易温润低沉的声线，温柔却诉说着爱情的真谛。歌词呢用种花做比喻，告诉我们动人的相伴从来没有一帆风顺，那些柴米油盐的琐碎，相处里的磕碰，都是滋养繁花的泥土。整首歌平和治愈，褪去了浮华，让我们读懂愿意彼此耕耘，耐心相守，才能在漫长岁月里开出独属于两个人的

0: 花朵。刚刚和大家聆听到的是来自莫文蔚、毛不易带来的《岁月里的花》。
1: 时光啊，藏着一种不俗的优雅。
2: 有时候，只用耳朵，感受更多。这是甩开束缚，乘风破浪，情绪随音符跳跃。这是月光下宁静的灵魂，属于一个人的时光。这是此刻值得，未来可期。FM 1073博罗电台，音乐正当时，聆听此刻，聆听我心。
0: 聆听此刻，聆听我心，欢迎您在北京时间的13:54继续回到博罗电台，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亮亮。接下来呢，继续和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接下来分享的这首是来自我们的一首经典歌曲，张学友带来的《如果这都不算爱》。

走开。好的，刚刚和大家聆听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张学友的《如果这都不算爱》，是刻在一代人记忆里的悲伤金曲。歌神呢，极具叙事感的嗓音，把爱里的委屈、挣扎、自我拉扯的情绪演绎得入木三分。整首歌的内核呢，是失衡的感情，一方呢毫无保留的付出、包容、妥协，掏心掏肺对待对方，可换来的却是永恒的冷淡、敷衍与不在意。那张学友的唱功呢，把层次感拉满，主歌呢低沉克制，低声的诉说满心的委屈，压抑着难过，到了副歌的情绪缓缓的爆发，嗓音带着一丝沙哑的无力，没有歇斯底里的嘶吼，却是成年人爱而不得最真实的崩溃。他唱的不只是一段失恋，更是无数人在感情里卑微付出的

好的，当当呢，很多的一些网友也留了一些言，说到听到这首歌呢，就感觉真的是爱而不得的最真实的那种崩溃，在这首歌曲中显示的是淋漓尽致。也有位网友呢给我们推荐了，其实接下来另一首歌也是非常符合他现在的心境，就是张学友的另一首歌曲《我等到花儿也谢了》。那接下来继续聆听。

0: 好舒服。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老屋，青砖黛瓦，夕阳照在青苔上，妈妈轻轻唱，孩子静静听，听罗浮山间鸟儿呢喃，云雾缭绕，蛙声夹杂着稻香，听扁担吱扭扭，说着阿婆的心里话，青石板路走来老街坊，听心底的菠萝藏在声音里。 FM 107.3，菠萝人民广播电台，乡音不改，乡情不散。
3: 提高社区的品味，从垃圾分类开始，积极参与垃圾分类，共同呵护绿色家园。
4: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5: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6: 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惠乡村新画卷。政策性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
7: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

0: 好的，刚刚和大家一连聆听到了两首非常张学友的经典的歌曲，我等到花儿也谢了。那欢迎您继续关注博乐电台，这里是音乐正当时。
1: 这里是没有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或悲伤，这里的音乐温暖或开心。每天在街头，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人生想要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有迫切，有喜悦。用音乐在午后碰触你的心灵。FM 1073

0: 教时要想我是一个模特，煮菜时要想我是一个厨师，上课时要想我是一个学霸，音乐节时要想我是一个 rocker。投入做一件事，就忘了自己是谁。有代入感的生活才最好玩。那听歌的时候想什么呢？
1: 听歌。
0: 听歌的时候还想什么呢？听就对了。
1: 嘘，
0: 听是音乐正当时。

0: 为了你付出。
1: 好的，刚刚和大家一起聆听到呢，是来自薛之谦带来的《让我欢喜让我忧》，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来自周华健带来的一首歌曲啊。这首歌曲呢是改编到了完全属于薛之谦独有的一个味道，唱出不一样的破碎拉扯感，跳出了原版的温柔和释然，把感情里的悔恨卑微不舍层层的剥开，矛盾的情绪直击人心。而且呢，编曲形成极强反差的开篇只剩清朗的钢琴的铺垫，薛之谦呢用低嗓的声音轻声的诉说，气声聒杂着沙哑，像深夜独自复盘破碎的情感。一句爱到尽头覆水难收是后知后觉的懊悔，主歌的时候也是有点克制内敛，临摹出独自的一些等候，默默流泪的委屈。那当进入副歌的编曲的时候，是骤然的升级，古典弦乐与电吉他涌入，情绪是得到彻底的爆发。这个时候呢，薛之谦也用标志性的哭腔拉扯的转音，把爱悠悠恨悠悠的矛盾直接情感到位，不是平和的诉说，是近乎哀求的挽留，将爱丽卑微的姿态展现得淋漓尽致。整首歌呢非常适合夜里聆听啊。有网友说，每个人在感情里都留有遗憾，都能共情这份爱恨纠缠，那个人曾给予所有的欢喜，最后却带来无尽的忧愁，等到彻底失去才看清自己早已甘愿为对方倾尽了所有。所以呢，这首《让我欢喜让我忧》，欢喜与忧愁是交织着，藏织的每一段遗憾的感情里，来不及珍惜的心酸与不舍。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聆听我们的音乐正当时，和大家分享的一些好听的歌曲。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那英肖战带来的《心动》。

0: 好的，刚刚和大家一起聆听到呢，是来自那英肖战带来的《心动》。那这首歌呢，是出自陈洁仪的一首女声版本，独属于少女细腻含蓄的温柔的一种诠释。那这样的一首歌，经过他们两个的男女对唱之后，却变成了用岁月沉淀的女声与青涩易碎少男的一个碰撞，赋予了这首歌全新的一个双层故事感，把心动的欢喜、错过的遗憾唱得层次分明。两人的音色也形成了极致的互补，像那英的嗓音是厚重松弛，带着历经世事的通俗洒脱，咬字呢舒展从容，藏着成年人回望旧爱的释然，唱的是多年后再想起的那段心动，平静下翻阅的绵长回忆。而男声肖战呢，声线是干净清透，自带轻微沙哑的破碎感，若尾音呢轻轻的颤动，像年少藏在心底不敢言说的暗恋，小心翼翼地描摹着初见时心跳失控的慌张。
1: 过去让它过去，
0: 歌词里只是心动过没有结果的拉扯感被男女对唱放大了，肖战呢唱出了初见时满怀憧憬的悸动，而那英呢唱出事隔多年之后只剩回忆的怅然。一个是深陷其中的少年，一个是释怀回望的过来人，两种心境的交织完全诠释了一段无疾而终的感情，没有撕心裂肺的悲伤，只有安静的遗憾。安静的听完，脑海里会浮现少年错过的人，心底泛起淡淡的酸涩。清淡的编曲趁着人声把爱而无果只剩心动回忆的遗憾娓娓道来，温柔又戳心。这就是刚刚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来自那英肖战带来的心动。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4:25，马上要结束我们今天的音乐正当时了。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亮亮，希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您分享的所有的歌曲大家都非常的喜欢，也开启我们下午快乐的工作时间了。那节目的尾声送给大家李荣浩、欧阳娜娜带来的我是一只鱼，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感谢您接下来时间继续关注菠萝电台的其他节目，祝你今天有份好的心情，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罗佳怡，文明实践我在行动，愿以青春之名赴文明之约，让我们一起做一名勤俭节约、尊老爱幼、乐于助人的新时代好少年。
1: 关注消防，守护家园，防火安全，人人有责。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2: 王阿姨，我是张经理啊，那个投资您追加吗？哎，我跟您说啊，我可是给您留了额度的呀。
3: 我不投了，有人跟我说你们是骗人的，你把之前的20000块退给我。
2: 哟，您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咱们合同啊可是写得很清楚的，未满1年不能退，提前退呢，他是要扣您的违约金的。
3: 你还在忽悠人，你们公司根本没有金融牌照，就是非法集资。
2: 我们是有营业执照的，你这实在要退呢，至少要得等3个月。
4: 怎么办呢，小帅，那可是我的养老钱。
5: 王大妈别慌，这种情况可以通过打110的电话报警，同时你也要留存好与对方的聊天记录、通话录音、转账截图等信息，方便后续配合工作人员调查。
3: 但是刚才王经理说有他们公司营业执照，有用吗？
5: 营业执照不等于金融牌照，吸收存款、理财投资属金融业务，必须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许可，普通公司没有资质。
4: 哎呀，这之前转账的时候我发现他让我转的是个人账户，这是不是也有问题呀？
5: 这是致命陷阱，正规投资只走企业对公账户，要求转私人账户100%是诈骗。
3: 还有消费返利、境外投资股权，这些也是骗局？
5: 全都是。以看广告赚外快、境外投资、私募入股、慈善互助为幌子集资，街头发理财传单，专门拉老人开讲座，要求转入个人账户，均为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明确排查的违法情形。
6: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典型非法集资活动4部曲，大家遇到这些套路要警惕。第一步，画饼，非法集资人会编织一个或多个尽可能高大上的项目，以新技术、新革命、新政策、区块链、虚拟货币等为幌子，描绘一幅预期报酬丰厚的蓝图，尽可能吸引参与人眼球。该行为本质是虚构投资项目，对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中第一条第三项，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具备非法集资的虚假性特征。第二步，造势，利用一切资源把声势做大，非法集资人通常会

0: 举办各种造势活动，组织集体旅游、考察等，赠送米、面油、话费等小礼品，故意把活动选在大型会议中心礼堂进行，其场面之大、规格之高极具欺骗性。这种通过公开活动线下推广，向不特定对象宣传的方式，对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一条第二项认定的非法集资公开宣传特征。第三步，吸金，想方设法套取你口袋里的钱。非法集资人通过返点、分红给参与人出现可观的收入，使其相信把钱放他那儿不仅有甜头，集资金额越滚越大，承诺固定返点、高额分红属于非法集资核心要件中的，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违反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规定。第四步，跑路，非法集资人往往会在吸金一段时间后跑路，或者因为原本就是庞氏骗局人去楼空，或者因为经营不善致使资金链断裂，集资参与人遭受惨重经济损失，甚至血本无归。此类携款逃匿、无法返还集资款的行为，若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92条规定的集资诈骗罪，依法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1: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医疗保障惠民生，门诊共济暖人心。
2: 贯彻落实新修订保密法，推动保密工作高质量发展。
3: 学法用法护小家，防非处非靠大家，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非法校园贷。非法金融，法律不保护，政府不买单。
4: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5: 哇塞，热乎的
4: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6: 欢迎收听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近日，美国与伊朗达成临时停火共识，双方暂停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相互袭击行动，约定6月30日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会谈，协商航道争端化解方案。俄罗斯总统普京同步披露，俄方正研究全面禁止柴油出口举措，稳定国内燃油市场。消息发布后，国际油价小幅上行。国内方面，四川宜宾高县29日凌晨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截至当日14时，地震造成15人轻伤，近1000间房屋受损。当地消防、民兵等340名救援人员已完成群众转移安置，辖区道路、电力、通信全部恢复正常。娱乐方面，综艺《乘风2026》总决赛落幕，孙怡、唐艺昕双双成团，并斩获年度《乘风超越》奖。孙怡发布千字长文回顾3个月舞台成长，致谢同行伙伴，二人互动温情出圈，节目传递女性突破自我、彼此扶持的正向力量。来关注本地消息，近日，深远新能源电动车生产基地在博罗龙溪街道正式投产，项目从落地到建成仅耗时13个月，4条整车生产线全部达产后，年产能可达60万辆电动自行车，预计年产值超4亿元，带动本地就业与新能源产业发展。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世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1: 我是贝了，大家好，比赛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2: 主持人严江。
3: 无论您身在何处，博罗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1: 我是荔枝，
4: 我是小雪，
5: 大家好，我是小欢，
2: 你好，我是林乐。
0: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七一建党节，你知道党的生日为什么定在七月一号？早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召开，后转移至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由于当时战乱年代，资料留存有限，无法精准确定一大召开的具体日期。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首次提出把7月1日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历经百年风雨，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7月1日早已不只是一个日期，更是刻在国人心中的

0: 对，这首
1: 我是亮亮
0: 小草，
2: 下午时刻由小雪为你带
3: 来 FM107.3，从心出发。
0: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岁月乳根，我是小欢。
1: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3: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4: 2026年博罗中考将于6月30日至7月2日举行。博罗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发布最新通告，中考期间将对博罗县考场周边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措施。通告原文如下：2026年中考将于6月30日至7月2日举行，为确保考试安全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在中考期间将对博罗县中考考点周边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措施。6月30日至7月2日，市民经过博罗中学初中部、博罗县第二中学、博罗实验学校、博罗县育英学校、博罗县荣成中学、博罗县启正中学、龙溪第二中学、元州中学、东江博雅学校、杨桥中学、荣成中学、博东实验学校、石湾中学、博罗县京师汇城学校等中考考点周边道路时，禁止鸣喇叭，尽量绕行考场周边道路，对接送考生的车辆优先让行，要服从现场交警指挥，减速慢行，减少噪音。中考考点周边道路全天禁止各类货车通行，请货运车辆提前规划路线，远距离绕行各考点周边区域，严禁在考点周边道路停放、滞留、装卸货物，全力杜绝噪音及交通隐患，保障中考期间考场周边环境安静，道路畅通有序。博罗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2026年6月26日，交通管制期间，请广大驾驶员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注意文明驾驶，不鸣喇叭，并服从现场交警指挥，共同营造良好考试环境。预祝所有考生旗开得胜，取得佳绩。

蝉鸣盛夏，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0: 世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1: 我是亮亮，大家好。第三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2: 主持人严江。
3: 无论您身在何处，博罗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1: 我是荔枝，
4: 我是小雪，
5: 大家好，我是小欢，
6: 你好，我是连乐。
0: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三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七一建党节，你知道党的生日为什么定在七月一号？早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召开，后转移至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由于当时战乱年代，资料留存有限，无法精准确定一大召开的具体日期。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首次提出把7月1日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历经百年风雨，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7月1日早已不只是一个日期，更是刻在国人心中的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罗浮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1: 尽管
0: 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1: 发现美，
0: 传播美，
1: 传播美。

七一建党节，你知道党的生日为什么定在七月一号？早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召开，后转移至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由于当时战乱年代，资料留存有限，无法精准确定一大召开的具体日期。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

战中首次提出把七月一日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历经百年风雨，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七月一日早已不只是一个日期，更是刻在国人心中的

0: 把日子过成诗。
1: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0: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1: 听到了吗？
0: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
1: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2: 昔日
3: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2: 未来
4: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2: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5: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新农村天地节目。本期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太美镇雷公村，一同感受荔枝产业红火，村容整洁宜居的美丽乡村新画卷。在太美镇雷公村，荔枝挂满枝头，漂流峡谷清凉，村道整洁畅通。这个曾经不起眼的普通乡村，如今成了游客打卡的热门地，也是百千万工程的典型村。今天我们一起走进雷公村，看看它是如何跑出乡村振兴加速度。六月，雷公村的荔枝进入采摘旺季，全村荔枝种植面积约2800亩，主打桂味、糯米糍、妃子笑等优质品种。村内原本泥泞狭窄的土路已升级为硬底化道路，鲜果运输不再难。一起来听听荔枝种植户林红欢是怎么说的。
6: 以前好难的，人就是少，穷人做好了，杭州王平那位，全部王平了，顺着路七到金龙路，那路王平了，村委进货宣传盘还工会跟你也接触啊，就过农少好多，也都七波来过来，做好满意满意。
5: 每年6到7月，果农通过线下售卖、线上电商零售等多种方式销售鲜果。村委积极对接市内外采购客商，搭建批量外销渠道。2025年起，村里借助新农人、博主等新媒体力量开展直播带货，进一步提升雷公村荔枝品牌的知名度。据悉，雷公村下辖17个村民小组，配置11名专职保洁人员，实行网格化管理，常态化清扫保洁。村里还盘活闲置地块，打造休闲景观。目前河纯小组、狮嘴小组小型休闲公园已建成投用，惠及周边村民。一起来听听村民和村干部是怎么说的。首先来听听村民林文来。
7: 路少关键了，环境好多了，好多了。晚上呢，你就再晚回来也不怕，一天到晚都有路灯，跟城里差不多啊。
5: 村干部林树康。
8: 在12、13小组也是打造一个比较大型的休闲公园，然后项目的话应该在今年落地。然后在绿化美化方面的话，我们的雷公和沿路我们是打造一整片的绿化景区，然后平时村民下班或者是晚上也可以去那边散步。
5: 雷公峡漂流景区作为村内核心文旅项目，凭借优质的游玩体验，成为周边区域热门乡村旅游打卡地。村中环境的优化也大幅提升了游客出行体验感，自驾、团队游客接待量稳步上涨。同时，景区辐射带动周边村民就近就业，创收致富。来自雷公峡生态旅游区副总经理陈玲玲。
9: 那景区员工呢，90%以上都是本村的一个村民，当中的话呢，也有不少是我们的中青年的员工。那景区的话呢，是给他们创造一个既可以留乡发展，然后又可以兼顾家庭的一个机会。其次的话呢，就是游客人多了，自然就会带动周边的一个民宿、餐饮，包括说咱们的农产品零售业的一个发展嘛。
5: 今年雷公村入选广东省第三批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典型村。接下来，该村将规划建设占地面积约80亩的综合性农贸商场，集合果蔬交易、家禽售卖等多元服务功能，同步谋划村级光伏、公共充电桩等惠民产业项目，持续丰富产业业态，壮大集体经济，让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村民。乡村兴旺，村容秀美，雷公村的蜕变正是乡村发展的生动缩影。好的，感谢您。

0: 您收听本期的新农村天地节目，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1: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2: 前几天刚发工资，想看看有什么理财产品，昨天被邻居王大妈拉进夕阳红财富群，说投10000月返1000，保本保息零风险，可太让我心动了。
3: 哎呀，各位亲爱的家人们，下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是正规的养老产业公司，国家扶持项目，这个项目呢主打是优质养老服务，现在投入资金大家都是初始股东啊。
2: 如果真的投10000月返1000，利润比银行高10倍呀。
4: 小帅，我是楼下王大妈，我已经投了20000，上个月真拿到返钱了，张经理还送我鸡蛋，我跟着他去看了，人公司在国际会议中心办讲座，哎呀，那都坐满人了，好多街坊邻居啊都投了。
2: 那我也投30000试试。
4: 赶紧，那额度都快没了。
5: 哎，千万别转钱，这是非法集资，是骗局。
2: 懂法，这项目看着很正规啊，有项目书，还有国家颁发的证书呢。
4: 懂法，你可别乱说，我都拿到返现了。
5: 王大妈，小帅，任何正规金融产品都不能承诺保本保息，更不能许诺超高收益，这是国家金融监管红线，送米送油，办大型讲座，组织考察，全是套路啊。
2: 群里好多人投了，还有收益截图，你看看，好多人都收到钱了，是真的。
5: 这些截图可能是 P 的，人也是雇的托，他们先给你们一点小甜头，就是为了骗你们全部积蓄。
4: 我都已经投了20000了。
5: 王大妈，这是吸金套路，用后面人的钱给前面人发利息，就是庞氏骗局，对方等钱够多就会立刻跑路，您那20000就拿不回来了。
4: 啊，那怎么办？
6: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2条，本条例所称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结合司法实践具体表现为：一、未经国家金融管理部门许可设立名称或经营范围中带有金融、交易所、交易中心、理财、财富管理、股权众筹等字样或内容的企业吸收资金；二、以发行或者转让股权、债权、募集基金、销售保险产品，或者以从事各类资产管理、虚拟货币、融资租赁业务等名义吸收资金；三、在销售商品、提供服务、投资项目等商业活动中，以承诺给付货币、股权、实物等回报的形式吸收资金；四、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家有关规定，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即时通信工具或者其他方式公开传播吸收资金信息。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76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7: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媒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5: 清扫庭院除尘垢，栽花种树留清香，庭院静起来，花草种起来，幸福站出来。
8: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9: 哇塞，热乎的
8: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松哦。
10: 欢迎收听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近日，美国与伊朗达成临时停火共识，双方暂停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相互袭击行动，约定6月30日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会谈，协商航道争端化解方案。俄罗斯总统普京同步披露，俄方正研究全面禁止柴油出口举措，稳定国内燃油市场。消息发布后，国际油价小幅上行。国内方面，四川宜宾高县29日凌晨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截至当日14时，地震造成15人轻伤，近1000间房屋受损。当地消防、民兵等340名救援人员已完成群众转移安置，辖区道路、电力、通信全部恢复正常。娱乐方面，综艺《乘风2026》总决赛落幕，孙怡、唐艺昕双双成团，并斩获年度《乘风超越奖。孙怡发布千字长文，回顾3个月舞台成长，致谢同行伙伴，二人互动温情出圈，节目传递女性突破自我、彼此扶持的正向力量。来关注本地消息，近日，深远新能源电动车生产基地在博罗龙溪街道正式投产，项目从落地到建成仅耗时13个月，4条整车生产线全部达产后，年产能可达60万辆电动自行车，预计年产值超4亿元，带动本地就业与新能源产业发展。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北京时间下午四点了，再坚持一会儿就要下班了。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县委组织部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博罗交所融合加城管联动，常态化整治守护辖区风貌；最高2000元广东托育券开放申领；7月1日起，惠州火车站实施新运行图；博罗智能装备制造与散热产业入选省级特色产业集群。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近日县委组织部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看望慰问我县老党员李全芳、廖志华、朱景熙，向他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和亲切祝福，传递组织的关怀与温暖。每到一处，慰问人员都与老党员亲切交谈，详细询问他们的身体近况与家庭生活情况，感谢他们多年来为党的事业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叮嘱他们要保重身体，坚定信心，保持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同时希望老党员们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县委县政府的工作，多提宝贵建议，继续为博罗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全媒体记者范春瑞报道。近日，博罗县长宁镇恒河镇整合交所融合警务力量与属地城管执法队伍，在环南昆山罗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域内开展乱摆乱卖、占道经营、车辆乱停乱放等问题集中整治，以联合执法破解景区周边治理痛点，护航辖区文旅环境提质升级。整治现场，执法队伍按职责分组推进，警务力量重点疏导交通秩序，查处车辆违法占道停放，城管执法人员规范沿街经营行为，劝导流动摊位要规范经营，执法过程坚持劝导为先，工作人员逐一上门普法，耐心向沿街商户、流动摊贩宣传相关规定，引导各类经营主体自觉规范经营行为，规范车辆停放，养成文明经营、有序停放的良好习惯，共同维护街面环境。据悉，本次专项整治精准聚焦罗浮山朱明洞景区等文旅节点，218最美旅游公路博罗段与罗浮大道等门户路段，镇区农贸市场等人员密集点位，以及治安复杂路段，靶向治理流动摊贩占道、商铺超限经营、车辆乱停乱放三类突出问题。通过公安交所融合加城管联动的联合执法模式，实现治安秩序良好、交通畅通有序、街面环境整洁的工作目标。全媒体记者黄佩纯、王瑞报道。日前，2026年惠民托育券发放活动在全省21个地市同步启动，即日起至8月31日，全省3岁以下婴幼儿家庭均可登录月见通微信小程序，进入智慧托育专区，根据页面提示完成托育券申领、适用机构查询、券型核销全流程。今年的活动将延续体验券加消费券双轨模式，体验券设5天、10天2档，供家庭免费体验专业托育服务；消费券设500元、1000元、1500元、2000元4档，可直接抵扣托育费用。全媒体编辑报道。铁路部门将于2026年7月1日0时起执行第三季度旅客列车运行图，惠州火车站相关列车开行变化包括：起东至深圳东 K94 一次、K92 三次运行区段缩减为海门至深圳东；惠州至重庆北 K685 八次、K687六次及K11732二次、K11714四次，调整为重庆东中到始发；北京西至深圳东 K105 次，惠州站增加营业，请旅客通。

通过12306官网、手机 APP、车站公告等渠道查询最新列车时刻、停靠站点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行程。全媒体编辑报道。日前，2026年度广东省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名单公布，博罗县智能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博罗县散热产业集群入选。全媒体编辑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孚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陀螺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1: 爸爸，我们去买学习用品吧，买笔呀、本啊什么的，我们去逛逛书城呗。
2: 好啊好啊，你等我一会儿啊，我拿个摩托车钥匙。
1: 爸爸、啊、你是不是忘了带什么东西啊？
2: 忘带啥东西？手机、钱包、钥匙。没有啊。哦，口罩是吧？口罩也带了呀。啊，啥东西没带呀、
1: 啊、爸爸、啊、你好像忘了带头盔啊。
2: 头盔？
1: 你忘了带你的头盔，你也忘了带我的头盔
2: 啊。哎呀，明仔啊，我们这是小县城，从商业中街到新华书店，带啦啦就几百米，开个摩托车，哪里要用戴头盔的？不用戴，不用戴，你知道爸爸的，从来都不戴头盔的。
1: 啊，真的不戴吗？
2: 走喽！哎呦，前面有警察。
3: 您好，请靠路边熄火，戴上头盔，安全驾驶。
2: 哎，我就去前面买点东西吧，这也要戴头盔的。
1: 爸爸，我教你戴头盔了，你看这都被警察叔叔查了吗？
4: 哎呀，就要听你的话。
3: 是的，摩托车事故发生时对驾驶员的冲击力很强的，一旦发生事故，在速度加惯性的冲击下，你的头部一旦与坚硬的路面碰撞，这就是以卵击石。脑袋受到撞击后，容易出现颅骨骨折、颅内出血，甚至危及生命。你看，你还载着你孩子，多危险啊！
2: 好好好，警察叔叔，你别吓唬我哦。哦，我下次，哦哦不，我现在哦，一定戴头盔，戴头盔，戴头盔。爸爸也要戴头盔，你也要戴头盔，再也不敢不戴头盔了，警察叔叔，我向你保证。
5: 生命只有一次，千万不要拿生命开玩笑。为了您的家人、孩子，也为了您自己，一定要佩戴好安全头盔。
6: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7: 哇塞，热乎的！
8: 107.3新鲜派，记得轻松哦。
9: 欢迎收听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近日，美国与伊朗达成临时停火共识，双方暂停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相互袭击行动，约定6月30日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会谈，协商航道争端化解方案。俄罗斯总统普京同步披露，俄方正研究全面禁止柴油出口举措，稳定国内燃油市场。消息发布后，国际油价小幅上行。国内方面，四川宜宾高县29日凌晨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截至当日14时，地震造成15人轻伤，近1000间房屋受损。当地消防、民兵等340名救援人员已完成群众转移安置，辖区道路、电力、通信全部恢复正常。娱乐方面，综艺《乘风2026》总决赛落幕，孙怡、唐艺昕双双成团，并斩获年度《乘风超越奖》。孙怡发布千字长文，回顾3个月舞台成长，致谢同行伙伴，二人互动温情出圈，节目传递女性突破自我、彼此扶持的正向力量。来关注本地消息，近日，深远新能源电动车生产基地在博罗龙溪街道正式投产。项目从落地到建成仅耗时13个月，4条整车生产线全部达产后，年产能可达60万辆电动自行车，预计年产值超4亿元，带动本地就业与新能源产业发展。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晨推开窗，风里飘着罗浮山的草木香。
1: 傍晚时分，收音机里刚好传来熟悉的声响。
0: 嗨，大家好，这里是博罗电台。
1: 我们会给早起赶工的您念段暖乎乎的文字，
0: 也会在晚高峰给堵在路上的你放首轻快的歌。
1: 街坊阿姨问的菜市场最新价格，
0: 学生在关心的周末活动，
1: 我们都记在小本本上。从铁炉巷的竹椅旁到商业街的写字楼窗，我们总在你常待的地方。
0: 你看那东江的水慢慢流，我们的声音跟着晨光晚霞陪你走日常的路，
1: 不用刻意找，打开收音机调到熟悉的频率就好。
0: 博罗的事，你的事，都是我们要聊的事。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用声音陪你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

0: 是北京时间晚上5点啦，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1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博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博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博罗的温度。107.3，和博罗心跳同频，这是博罗的态度。以博罗心传博罗情，助博罗魂。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3: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4: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一相亲。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

0: 春天，漫步在秀丽的罗浮山，尽情呼吸那满含负离子的清新空气。
1: 夏天，走进东山森林公园，捕捉碧绿荷叶间那亭亭玉立的荷花。
2: 秋天，探访古韵的徐田村，徜徉在一望无际的金黄稻田中。
1: 冬天，置身于熙熙攘攘的街头，体会冬日特有的人间烟火。
3: 在博罗，四季流转皆是好时节。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现在嘛，我又多了一个身份，文明实践宣讲员。多了一个身份，也就多了一份责任，那就是让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透过电波让新思想传入群众耳朵。当然，你也是重要的参与者哦。
1: 当声音响起，当电波传递，

0: 共筑消防安全防线，安全无小事，消防需牢记。
1: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2: 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
3: 抵制高息集资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打击非法金融，共建和谐社会，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4: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5: 哇塞，热乎的
4: 10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6: 欢迎收听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近日，美国与伊朗达成临时停火共识，双方暂停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相互袭击行动。约披露，俄方正研究全面禁止柴油出口举措，稳定国内燃油市场。消息发布后，国际油价小披露，俄方正研究全面禁止柴油出口举措，稳定国内燃油市场。消息发布后，国际油价小幅上行。国内方面，四川宜宾高县29日凌晨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截至当日14时，地震造成15人轻伤，近1000间房屋受损。当地消防、民兵等340名救援人员已完成群众转移安置，辖区道路、电力、通信全部恢复正常。娱乐方面，综艺《乘风2026》总决赛落幕，孙怡、唐艺昕双双成团，并斩获年度《乘风超越奖。孙怡发布千字长文，回顾3个月舞台成长，致谢同行伙伴，二人互动温情出圈，节目传递女性突破自我、彼此扶持的正向力量。来关注本地消息，近日，深远新能源电动车生产基地在博罗龙溪街道正式投产。项目从落地到建成仅耗时13个月，4条整车生产线全部达产后，年产能可达60万辆电动自行车，预计年产值超4亿元，带动本地就业与新能源产业发展。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1: 高中落班了喂
2: Run。
0: 我要烧烤火锅麻辣烫，
3: 下班我要运动 K 歌
2: 浪里个浪，
0: 下班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就好像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间喝下一杯冰镇的可乐，然后还不忘打个饱嗝。上班好好工作，
3: 下班好好享受，卸下疲惫燥起来吧。
0: 下班很可乐，我要

北京时间17:4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班快乐！我是小雪，6月30号星期二的晚高峰，欢迎您持续的锁定到调频107.3来收听到我们的下班很可乐。此时此刻，天气外面晴空万里啊！终于。

终于感觉这个雨水停歇了，各位，太阳还是很猛烈的哦。虽然说已经到了这个傍晚时刻了，此时此刻有在回家的路途当中吗？希望今天节目依旧伴随你在回家路上一路的好心情。

In Your Control 这样的一首歌，时间是三分，欢迎您继续的聆听到我们的节目。感悟说，小雪，东莞已经下暴雨了。东莞已经下暴雨，刚刚我说我们惠州艳阳高照。小伙伴们赶紧来分享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和天气啊，又到了我们这个每个区域的天气天空是有不太同的一些地方啊。之前有一次我印象特别特别的深是什么，就是同是东莞的小伙伴们，一个说没有下雨，一个说有下雨。好的，那在这时刻欢迎您继续的锁定到调频1073，这里是下班很可乐，我是小雪，6月30号星期二的晚高峰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喽。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来看看在周二的这一天，我们今天要跟各位在晚高峰互动的游戏是什么呢？今天是中考啊，中考的第一天，然后今天我们的晚高峰也来做做题。今天我们来做数学题，但是这个数学题呢稍微有点不一样，其实有一些题目我们曾经也玩过，今天的第一道题目啊，我们今天的题目都是刚刚说跟数学有一点点关系，需要你在一个公式的就每一个数字的旁边给它加入这个单位。你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啊，二加五等于一，二加五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一呢？这个时候呢你要在二

的旁边加上一个单位，五的旁边加上一个单位，然后在一的旁边加上一个单位，它的正确答案就是两天加五天等于一周。所以我们今天的跟大家互动的题目都是这一系列啊，数学题，数学题。乍一看二加五它怎么能够等于一呢？可是两天加五天它就是等于一周啊，所以这么一说来的话它就合理了，是不是？如何在一个错的公式当中给它加入一些计量单位，让它变成一个合理的公式？我觉得今天的题目其实蛮简单，如果刚刚抛砖引玉了一下的话，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题目，五加十等于一，五加十等于一，那么应该是五的旁边是什么单位，十的旁边是什么单位，一的旁边又是什么单位？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来思考一下，五加十等于一，需要加入些什么样的单位呢？五的旁边是什么单位？十的旁边是什么单位？一的旁边又是什么单位？合起来五加十等于一，让它合理化。好的，那在安全的前提下，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继续来思考一下，通过公众号的后台，或是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下方，来参与到今天节目的互动当中来。五加十等于一，在什么情况下五加十能够等于一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新闻表情包，在周二的这一天，各位的心情是如何的呢？一周有七天，今天、明天和后天，晴天、雨天、多云天，一天有24小时，有时高兴，有时不高兴。新闻表情包，让我猜猜，此刻你是哪个表情？

0: 来到今天的新闻表情吧，各位的今天的心情是如何的？开心、高兴、难过还是一般般？也欢迎您在这一时刻来告诉我。首先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一起来关注一下九点新闻。
1: 人在江湖飘啊，哪能不挨刀啊。
0: 我觉得每每说起天气的消息都是囧脸新闻，就好像没有一次高兴新闻。因为呢，我觉得在夏天不是热就是这是暴雨，要么就是台风。你看今天现在此时此刻没有了这个雨，马上这个太阳就出来了，已经在了这个傍晚时分，你就会觉得依旧是太阳火辣辣的热呀。当我从停好车然后走到单位的这条路上，我就已经觉得哇、哦、实在是太热了。今天是6月30号，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气温。也是中考的第一天啊，多云，局部是有雷阵雨，温度是在26到34度，东南风1到3级。7月1号多云到晴天，局部有雷阵雨，温度是在26到35度，东南风的1到2级。然后我们再来关注到7月2号是多云到晴天，局部有雷阵雨，温度是在27到36度，东南风的1到2级啊。在中考期间呢，以高温炎热天气为主，所以也要提醒各位考生要防暑防晒，及时的补充水分啊。未来的几天呢，也就是在这一周的后半段吧，到下一周有可能会有这个台风的生成，1到2个台风和这个热带低压生成，其中有一个将可能会影响到华南沿海哦。未来可能会发展为台风，并可能在本周后半段在华南沿海登陆，后期的路径仍有不

确定性需要密切的关注了。天气渐趋炎热，所以也提示各位小伙伴一定要注意到防暑防晒啦，以及呢就是注意防范这个雷电局地的强降水和短时大风引发的灾害。

发的这个答案，好丽的这个答案有点复杂呀。他说五周加十周等于一季度。丽你真是很认真的在算呢、啊、五周我觉得他有点不太好计算，五周就等于你一个月是四周是不是，那你这是一个月的一周。他其实还有更加准确的，五加十怎么能够等于一呢？他怎么能够等于一呢？但是如果说我觉得他真的就是比如说五周加十周，你要我都算不出来他等于一季度，也就是十五周吧，是不是？十五周一季度的话是不是三个月？那不是应该是十二周吗？所以我跟你说丽，你这个答案呢我觉得它是有点复杂，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就是五加十等于一，一目了然，而且它是一个标准答案，大家可以继续来想想，五加十等于一怎么能够让五加十等于一，你要加入什么样的一些计量单位。我们的丽答的是周，但是这个周不是标准答案，可以再想一想啊。在安全的前提下再来发送你认为的正确的答案。我看到那个踹发来的是一个正确答案哦，很厉害哎。各位小伙伴可以继续想一想，五加十它怎么能够等于一呢？刚刚通过我们听友们的一些答案，我又提示了一下，并没有非常的复杂。就是不需要太过拐着弯去算，你比如说像刚五周我们可能就要反应一下是不是，然后再加十周你就会想十五周，然后它到底是不是一个季度，没有这么的复杂。它这个计量单位你只要能够把这个计量单位算准了之后填好了之后一目了然，就确实就是这么一个答案。五加十怎么能够等于一呢？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成年人的世界都这么残酷的吗？那天刷到一个话题，如果你的朋友真的爬到了这个高度，你就应该知道这辈子他只可能有一次念及旧情的时候，你也应该知道这辈子你也只有一次向他开口的机会，只要不过分他大概率不会拒绝，但从此以后你们将不会再有任何情分可言，甚至不会再联系。结果吧，哼，很多的一些网友们就坐不住了，说真是搞笑，和我玩还想出人头地。哎呦我的妈。对呀，他爬这么高不就是为了挣钱养我吗？我这辈子会像鬼一样缠着他。他只有三种选择，养我，身败名裂的养我。所以我想问我的朋友，我的闺蜜，你到底什么时候开始爬？等他爬到了我无法企及的高度的时候，我就知道这泼天的富贵终于轮到我了。

我们不是说这个天儿越来越热吗？然后我们昨天晚高峰还分享了一个，就是现在国外啊，这个天气也非常的热，中国空调在当地应该是一台难求，很多人要跑这个跑200公里才能够抢到最后一台啊。

0: 可是呢，在我们国内呢，我觉得你对比一下，我觉得在35度左右的天气也不是不能够忍受，是不是？在这样的一个这么热的天气，我要跟所有的小伙伴说一下，在夏天洗澡这个事情啊，因为广东人嘛，我觉得一年四季每天都要洗澡，尤其是夏天，没有人这个不洗澡就睡觉的吧。在夏天你说你怎么能够忍受呢？可是洗澡它也是要讲究这个一些科学的，你知道吗？就有些时候因为图这个凉快或贪图一时的凉快，尤其我觉得一些男生们可能会比较容易犯这个问题，就比如说夏天你就想冲一个凉水澡，就特别的凉爽，是不是？可是我跟你说，这个时候真的要小心，因为危险可能正悄悄的逼近。我也是这两天刚好刷到这个视频，然后呢就赶紧发给了这个相亲相爱一家群。我觉得有些时候分享的一些这个新闻也好，消息也好，我觉得确实能够在我们生活当中很忽略的一些细节，但是你可能会没有想过它就是一些潜在的一些风险。你比如说这个水温选错了，或者说时机选错了，可能都会诱发这个心梗，甚至是心梗猝死。没有想到吧，就是一个洗澡它居然可以跟心梗联系在一起。有些时候我觉得真的你不能够觉得这是危言耸听，就像我们那天分享的，你能想到你在健身房，就不是说有个男生他去健身房健身的时候，然后回来他就是用那个手擦了一下脸，结果就感染了真菌吗？那洗个澡居然能够引发心梗，那是因为你刚刚他有一个前提，就是你这个猛冲这个凉水澡啊，所以呢当你的皮肤毛细血管在疯狂的这个扩张排汗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说一盆冷水浇下来的话，血管会瞬间的收缩，血压会飙升，心率会紊乱，轻则头晕心慌，重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心梗，甚至是心梗猝死。而且要跟各位科普一个知识，就是这个冷水澡其实根本就不解暑，就是它会让身体有一种错觉，就是误以为说哎，好像变冷了，但其实呢是直接关闭了一个散热的通道啊。洗完之后呢，你反而会觉得更加的闷热。那夏天到底要怎么洗澡才是最科学的呢？记住三个数字啊，水温是38到40度，时长是5到15分钟，大汗酒后空腹临睡前都不建议这四个时刻去洗澡。所以你有记清楚吗？原来洗澡还有这么多的一些学问在里面。有人说啊，我看到一些网友们说，在广东冲凉38到40度是认真的吗？还有人说啊，他说我就是喜欢用这个热水洗澡，就无论是一年四季的什么时候啊，包括我们刚刚说的那几个时间啊，以及呢，还有一些网友们说，其实，在生活当中确实就是有一些这种细小的、细微的一些细节之处，如果说你没有太去在意的话，可能就会发生这个危险。然后我刚刚说到这个事情，我还想到一个，就是有些比如说在夏天你要去剧烈运动啊、健身啊、打完篮球啊，那也是属于这个血管的一个扩张的时候，你的不仅仅是一盆冷水，有些人图这个凉快可能会喝那个冰的饮品饮料什么的，是不是？这个也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啊。我们顺带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不要在夏天，就是你在出汗的时候，就你很热的时候，无论是洗澡也好，喝水也好，都是不要用冰的。稍后我们会进入到一个整点的报时，在整点报时之后，我们再跟大家来简单的分享一下其他的一些新闻的资讯啊。也欢迎您继续在这一时刻来通过公众号又或是直播间的下方来跟小雪进行互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3: 一起走过波罗的街头。
4: 要矫正道德症，要种牙道德症，要美牙还是道德症，以德行医，以正治齿，德正口腔优惠来袭，自锁脱槽矫正只减3800元，贴面980元，全口美白580元，瑞士 ITI 种植5980元，升级全瓷冠， 奥齿泰2980元，60岁以上种牙全年维护免费送，德政口腔一城三院博罗人自己的平价牙科，电台隔壁等你来，电话4663324636366332。
0: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政口腔冠名播出。德政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5: 高中落班了喂
6: ，run。
0: 下班我要烧烤火锅麻辣烫，
7: 下班我要运动 K 歌
6: long leg long。
0: 下班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就好像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间喝下一杯冰镇的可乐，然后还不忘打个饱嗝。上班好好工作，
7: 下班好好享受，卸下疲惫燥起来吧。
0: 下班很可乐，我要

18:02，我依旧没有电乐。每每到这个时候，就是我一个人在干讲的时候啊，那就意味着我要介绍一下，稍后要跟大家分享的一首歌曲。最近在国乐无双当中，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关注到，有一首歌曲又火了。莫文蔚啊，在国乐无双打造的串烧舞台这个坦白门，这首歌呢是对阵神曲，还记得龚琳娜的那首忐忑吗？他将这个忐忑呢降调重填的粤语的哲理新词，融合了港风国乐嘻哈重塑的曲风，褪去了原版的一些躁动，以温柔通透的演绎，将其这个升级为有人生思考的一个完整的作品啊，可以说莫文蔚的这个翻唱版的，我觉得应该叫翻唱版的忐忑，它的名字叫这个坦白门。在最近让很多人会觉得说啊，只要是莫文蔚开口，那就是一个词，叫做高级。我们来听听看，在18:03送出来自莫文蔚在国乐无双当中的这首坦白门。听歌的时候当然要继续的来思考一下啊，这个5+10怎么能够等于1呢？稍后我们来分享各位的一些答案呢。

你就说高级不高级吧。我觉得，因为我就觉得，哎呀，因为总觉得龚琳娜的那首《忐忑》有点神呐、啊。但是莫文蔚他翻唱完之后，你会觉得似曾相识，给我的感觉就是，但是这确实是《忐忑》吗？曾几何时，我觉得有一段时间啊，就是那个《忐忑》出来的时候，有很多网友们就玩梗啊，就是看谁能够把这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18:07，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继续通过搜索的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QL 发了一张图片说今天是广东男开心啊，那我们的 QL 应该是在我们惠州是不是？因为刚刚感悟是在东莞，他都已经说东莞在暴雨了。城市人家说小雪我在东莞报道，然后呢他发了一个答案说5堆沙加10堆沙等于1堆沙。城市人家，你这是认真的吗？安平，安平是我们的新朋友吗？怎么跟我们的那个平平安安的名字这么的像呢？我们有位听友，你俩是一个人吗？安平他说他的这个答案也是正确的，还有我们新少发来的也是正确的，猫熊发来的也是正确的。

0: 听说中考了，开车经过学校的时候不要按喇叭，不然会被罚款哦。感悟说今天要关注中考的作文。菠萝海发来的是一个正确答案，猫熊发来的也是正确答案。所以这个5+10到底怎么等于1呢？刚刚有人发的那个，我觉得是力吗？他是不是又发了一个答案？就是没有这么的复杂，就是没有需要去拐弯去想想，还得转换一下单位啊，怎么样的？一目了然，一目了然。5+10怎么能够等于1呢？5的后面要加个什么样的计量单位？10的后面要加个什么单位？1后面要加个什么单位？稍后我们在18:12的12分左右来出今天的第二道题目。你看力刚就说5厘米加10厘米等于1.5分米，怎么还有个1.5分米？我们的答案，我们的这个题目是5+10怎么等于一粒。所以就刚刚说的没有这么复杂，没有这么复杂，它不需要去再去你去拐弯去想一想了。这个5厘米加10厘米等于1.5分米也不对哦。好，各位小伙伴可以继续来想一想，到底5+10怎么等于1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板块，疯狂吐槽吧。
1: 我妈又在催我结婚，
0: 每天加不完的班，如果可以我真的不想待在这里。
2: 这个月工资除了房租也就够我基本的生活。
0: 生活当中每天都有不同的事情发生，

0: 狂吐槽吧，
1: 抛出你的观点，
0: 如果可以的话
1: 你还可以唱出来啊。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
0: 该你咯。疯狂吐槽吧。

0: 忘记原唱系列。今天呢，有一位大叔在户外唱的一首难念的经，当时我一听啊，以为是《天龙八部》第二季叫南沙的蛙。周华健听了都要去吃两斤牛啊！一起来听听吧。
1: 老婆都是这大太阳，哈哈！当个太阳太阳南台，当中不对当中人被看花花，被看穿海天军的野蛮野马，被骂骂闹被人山山人人闹。
0: 先别笑，有的网友纷纷效仿。
2: 山一生参不透这条难题，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
3: 吞风吻雨壮老也未曾彷徨，欺山赶海煎雪景也未绝望，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能防，天阔阔雪茫茫共水同航，这沙滚滚水走走笑着浪荡，贪欢也向偏搞那女儿情长埋葬。
0: 我就发现上班真的很难开心。我一个朋友在迪士尼上班当程序员，那么我刚开始听到迪士尼程序员的时候，我以为是迪士尼新推出来的玩偶，后来我知道是真的，就在迪士尼那个园区里工作，在那儿写代码。有什么是比苦中作乐更惨的？那是乐中作苦。在世界上最快乐的地方工作仍然没有爱。他前两天送了我两个这个琳娜贝尔，用黑色塑料袋垃圾袋装的，我都急了，我说这可是琳娜贝尔啊。他说对，但是对我来说他最多算同事，我就是一个没得感情的工作机器。而且真的他们也要加班，晚上12点的迪士尼木马都不转呢，牛马还在旋转，旋转跳跃我无极限。广东话的特点，
4: 这广东话呢主要有个特点，说话一定要使劲，如果说话不使劲的话就不像广东话。你们大家来听一下，同样数十位数，一它不叫做一，它叫做一，1234567890。
0: 当00后考教师资格证。各位老师好，我今天抽到的试讲题目是徐志乔的再别看摩，不是徐志康的再别按摩，哎，徐子尚的不是徐志摩的再别康桥。行了，快讲吧啊！好的，同学们起立，下课啊，上课。你放松点儿，没事儿，就像平时在家练的时候什么样就什么样呗。好嘞，那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彻底放松了啊！来，把书放到第15页，咱们这节课看我干啥？我脸上有字啊，看书啊。这节课我们来讲再别康桥，你这也太放松了。不是，我在上面讲，你在下面讲。我问你，再别康桥的第一句是什么？你可以走了。错了，是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5: 我是说你可以结束考试了。
0: 好嘞，谢谢各位客官的聆听。

0: 女主。
1: 安平说啊，小雪啊，你真是贵人多忘事儿啊，我都进来一个多月了。不是，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经常互动的小伙伴，我就印象会很深刻。安平可能是平时相对而言没有这么多我们互动，是不是？你看，就是虽然说你是进了我们的那个粉丝群吗？是有进我们的粉丝群吗？但是我这一次我就记住了啊。我觉得给我的印象还蛮深刻的，他的那个头像有一面那个国旗。感悟说下暴雨，这个下完了准备下班了。好的，各位小伙伴，我们今天的第一大题目啊，目前呢我觉得这个正确率一半一半吧，就是也有小伙伴猜对，但是呢也有人猜错，就刚刚就大家可能很认真的在思考这个问题。其实它这个答案非常简单，它没有那么多的拐弯抹角，不需要你再去换算。就像我们刚刚说什么五周，你可能会想啊，那就是一个月一周，不会，你不会有这种感觉。然后我再给大家提示一下，第一道题跟时间有关啊，跟时间有关。我们来说下今天的第二道题目。一加一等于一。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一？需要加什么样的一些计量单位呢？

加一怎么样能够等于一？欢迎您继续的来思考一下。我们来说说今天要跟各位互动的一个话题啊，在这之前呢，要刚刚还说有一个资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也就是我们的小伙伴要注意了，如果还没有去缴纳到这个个人所得税的小伙伴要关注一下，今天截止啊，是怎么一回事呢？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的清缴将在今天结束，届时呢，部分的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的 APP 站内信息等方式啊，来收到这些提醒。那么没有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这个税款的情况，对此呢，就是如果说没有去理会，或者说你没有去进行该去的就该做的一些这个步骤的话，那么就有可能啊，就是刚刚说的，一个是会有滞纳金的一个积累，它会造成我们的一个财产的损失，而一方面呢，可能会面临这个立案的稽查和行政的处罚哦。所以呢，收到这个补税提醒的纳税人呢，可以按照步骤去进行申报，一个是全面的核对你的收入信息，一个是认真的核实扣除的项目，还有一个是及时的办理补证的申报啊。还是得我们的猫熊啊。第二道题的第一个回答正确的就是他。翘楚生平发的一个答案说，一小时加一小时等于一时辰，是我孤陋寡闻的吗？谁来跟我解释一下，一小时加一小时等于一时辰？时辰，时辰是啥？羊说算错的时候吧，羊你都没有听明白我们今天玩的这个游戏，一加一等于一，需要你在一的后面加上计量单位，比如说一的后面是一个什么计量单位，然后第二个一的后面又是什么计量单位，等于一的后面它又是什么计量单位，就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怎么说，第一道题我们等一会儿再公布答案。我们刚给大家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2天加5天等于一周，大概是这个意思，就是你要在它后面加入一个单位，怎么样让这个看似不合理的一个公式能够合理化和成立。丽说一根筷子加一根筷子等于一双筷子。然后翘楚生平说一时辰就等于2小时，2小时就等于一时辰吗？

就是原来两小时是等于一时辰的，我今天算是学到了。但是我跟你说，翘楚视频这个也不算是最正确的答案，最正确的答案它只有一个。我们今天是玩数学题，今天中考了嘛，我们也考一考。安平说：“小雪，我还没有进群，你能拉我进群吗？”安平，你在那个公众号的后台，你在公众号，或者你手动添加博罗电台的微信号。对，他是要先添加，因为现在他已经满了200人，以后就不能够直接拉你这个入群了。对，所以你先添加博罗电台的这个微信号，又或是在公众号后台打入群的关键字，它会弹出一个二维码，小编的二维码，也就是博罗电台的二维码，然后呢将你添加为好友之后，再把你拉入到这个粉丝群当中，好吗？他说赵本山演小品的时候，一加一等于一也可以等于三。Lemon 说 ，Lemon 他是直接把答案公布了，就第一道题目。Lemon 呢 ？Lemon 说 ，Lemon 他是直接把答案公布了，就第一道题目。哎呀，我的妈呀，我都忙不过来了。跟你们讲，我左手在看直播间，右手在看公众号后台。然后我一看时间，还要看一下正中的时间，难道是8:22呢？我们这位听友是 ZF 梁，他发来的也是一个正确答案。是的，一加一怎么等于一呢？都加入什么样的一些计量单位呢？是的，安平，你就按我刚刚说的步骤就可以了。你先添加这个博罗电台的这个微信号，又或是你在公众号后台打入这个入群两个字也是可以的。还有一个粉丝群，我们的 MC 发来的也是一个正确答案。还有 Eric 说一半加一半等于一个，不对 Eric， 不是的，就是虽然说我们是有去认真的思考，但是他的标准答案跟咱们这个还是有一定出入的。忙碌的日子说一个半月加一个半月等于一个月，不是，我们是一加一等于一，你这个一个半那算1.5了，是不是你说的忙碌的日子？

米说在哪里看直播？哎，就是在我们博罗电台的直播间呐，杰米，我记得好像你是不是在直播间有发过这个信息呢？就是在博罗电台，对，你现在看到博罗电台，它其实有个红色的那个圈，它就会显示正在直播，点进去呢，就是我们的直播间呢啊。我们的音视频是同步直播，同时呢，各位小伙伴除了在直播间和这个车载收音机收听外呢，也可以在喜马拉雅在线的收听啊。然后我们还有一位听友，你就说我要怎么来称呼你？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称呼他。这位听友他的微信头像是一块那个墙壁吗？是在那个墙壁有一束光打下来的吗？还是一块白色的墙壁，四周是红色的？然后呢，是一位东莞的朋友吧，他这个我都不知道该怎么称，是阿尔法贝塔吗？你告诉我一下应该怎么称呼你啊，这位听友。然后呢，我这儿显示的还有几个小框框，你知道吗？我们听友的这个微信名啊，有些时候真是很难很难念呢、啊。

的答案跟大家公布一下，因为我想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啊。今天两道题的这个正确答案，听好了。第一道题，5+10=1，在什么情况下呢？5秒+10秒=1刻钟，是不是？就是15秒。这个不对不对，星少这个不对，是5分钟+10分钟=1刻钟，星少，5分钟+10分钟=1刻钟，星少刚刚那个五秒直接用他的这个答案，这个5秒+10秒不等于1刻啊，星少，5分+10分=1刻钟，哎，5+10=1。第二道题目，是1+1=1。在什么情况下呢？我们刚刚郭小郭发来的1斤+1斤=1公斤啊，猫熊刚刚发来的也是一个正确答案，就是他最早发来的就是猫熊。例说1米+1米=1公里，这我们还可以，由此类推一下，是不是？然后我就一听我说拼音了，这个咋拼了？你拼给我听一听，我实在是都不知道怎么叫啊，我只能叫你背影先生，就是那个墙壁有一个背影，是不是？好，我们两道题目已经公布了啊，1公斤+1斤=1公斤，然后呢，刚说的5分钟+10分钟=1刻钟。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我估计没有太多的时间来跟大家来说，我们有多久说多久吧。今天我是我在一个博主那里看到了一个，我觉得还蛮适用的啊，就是无论是男女也好，我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些可能是近乎苛责的一些小习惯，但是却能够让我们的气场甚至气质能够翻倍的一些秘密。就是你会发觉在生活当中，为什么有些人五官不出众，也没有穿名牌，但是往那儿一站，他的气场就是要比别人强，你就是会觉得哎，他就是跟别人不太一样。不要总觉得这个是天赋啊，其实很多时候啊，就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狠得下去，然后在日常习惯改掉了一些这个毛病。如果你在社交当中感到被动，甚至是容易被拿捏的话，有一些习惯啊，我觉得是可以让我们去反复琢磨的。首先呢，我们来说说就是管住嘴。这个呢，就是说说话宁可少，宁可慢，宁可稳，但是你的音量不用大，压下来一点，让声音往下沉，这样呢才会更有底气。这个男女都适用啊，试试就知道。也就是说，平时的时候可以说话稍微少一点，不用那么大声。这个是其中的一点，就是说要管住嘴。然后呢，就是管好表情，这个就是要让别人觉得你的眼神是坚定的。眼神不要乱飘，就跟别人说话的时候不要到处四周去瞟来瞟去啊，这个其实我觉得还蛮败好感的一件事情。当你跟人说话的时候，其实稳稳的停在对方眼睛的附近，稍微我觉得大概就是在眉心的位置啊，专注一点，尽量避免就是下意识的一些呵呵的傻笑，嘴角微微的往上提那么一丝丝，不要露出特别凶相的感觉，让人感觉到你的眼神是坚定的。然后眼神定，其实人就能够稳。你知道，就在说到这些小习惯的时候，我就在自我对号入座，哎，我看人的时候会不会眼睛瞟？然后我们这位背影先生说，好，这个称呼印象更深刻。那行，以后我就叫你背影先生。我们今天只说到两点，其实今天他有好多点，我们拿在明天的晚高峰再跟各位来分享一下。时间已经来到了18:29呢，必须要结束了，各位小伙伴们，我们今天信息比较多啊，所以就相对这个分享的话题少了一点点。也欢迎您在稍后继续关注了1073的其他节目，晚高峰出行的时候注意到行车安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了，或者说早高峰啊，明天早上再跟各位相约了。

0: 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0: 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1: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0: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1: 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明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党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2: 母亲只剩了我的山。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

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起一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

0: 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1: 企业开了一个好头，有助于中欧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
2: 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并开展相关技术工作，以提高透明度并管控贸易摩擦。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目前已升至1719人，救灾工作持续进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719人，受伤人数升至5034人。目前，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已恢复90%。无人机当地时间29号拍摄的视频显示，拉瓜伊拉州住宅大面积倒塌，救援队在倒塌建筑上进行搜救工作。此外，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29号上午受当天早些时候的余震影响暂停商业运营。当地市民丹尼埃拉表示，
5: 地铁停运可以理解，因为无法确认何时会有余震，地下乘客将面临被困风险。
4: 虽然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搜救工作仍在持续展开。当地时间29号，在被困106小时后，21岁的委内瑞拉男子亚伦·莱维·坎蒂略在拉瓜伊拉州被成功救出，救援行动历经43个小时。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6月30号说：“感谢中国政府在委内瑞拉地震后与该国人民站在一起。据初步统计，截至6月29号，在委中资企业已向委方捐赠物资超115吨，另有超过200吨物资计划于7月1号到3号分批运抵委方指定接收点。”
0: 其他国际消息，东京外汇市场30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2.40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
3: 韩国总统李在明29号公布总额超1000万亿韩元的半导体、物理人工智能 AI 和 AI 数据中心的政府投资计划及支持方案。
0: 世界杯，巴拉圭队29号在点球大战中以4-3击败四届世界杯冠军德国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16强。
3: 世界杯32强淘汰赛的第二场比赛依然战至残酷的点球大战，另一支欧洲劲旅荷兰也在点球大战中被摩洛哥队淘汰。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眼玲、黄天卓、子文，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9: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11: 几点啦？阿姨可以休息啦。
1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13: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14: 严厉打击司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

0: 东参和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1: 这聊天记录、转账截图、讲座照片都整理好了，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2: 依法维权三步走。首先，固定证据，保存聊天、转账、宣传品、合同、录音、录像，然后立即举报，向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公安、市场监管举报，拨打政府热线，国家鼓励举报，为举报人保密。最后，绝不轻信，不听延期退款、追加财返钱，不拉人入局，避免损失扩大。
3: 我们现在就去公安局报警，趁现在他们还在继续收钱搞活动，必须让骗子受法律制裁，同时也不让更多人受骗。
4: 您好，您举报的非法集资线索已核实，涉案人员已控制，正在追赃挽损，请配合调查。
1: 太好了，我的养老钱啊，有希望了。
3: 太谢谢你的董法，不然我们都被骗惨了。
2: 记住防骗原则，谁也骗不到你。不贪，拒绝高息诱惑，天上不会掉馅饼。不信，不信保本保息零风险。不转，绝不向个人账户转账。不跟，不盲目跟风投资。举报，发现可疑立刻举报。防范金融诈骗，学法守法是关键。请通过持牌金融机构、正规渠道投资理财，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1: 远离非法集资，守护财产安全。
5: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16条，对涉嫌非法集资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举报。国家鼓励对涉嫌非法集资行为进行举报，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公开举报电话和邮箱等举报方式，在政府网站设置举报专栏，接受举报，及时依法处理，并为举报人保密。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17条，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发现所在区域有涉嫌非法集资行为的，应当向当地人民政府、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报告。
2: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6: 医疗保障惠民生，门诊共济暖人心。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黄雪亮，传播先进文化，推动文明实践，让我们共同携手培育文明新风，共创美好家园。
1: 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
2: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3: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4: 在中华文明的5000年里，从甲骨文到钟鼎文，从钟鼎文到石鼓文，再到简牍，继而有了帛书，再到现在的翻页书和电子书，文字被一步步创新、继承、发展、应用。案牍一次次变更，皆因我们对读书的渴望。读好书，好读书，读书好。电波中的读书声。
1: 在匆匆流逝的岁月里，我们总会遇见喧嚣与忙碌，而读书就是时光赠予我们最温柔的救赎。

0: 我要在电波中的读书声中分享，以拼搏之名赴青春之约。
1: 再次欢迎呢思明同学做客本期的读书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他将带着少年的赤诚与热忱，为我们朗读文字里的青春信仰，诉说中考路上的拼搏初心。接下来让我们静心聆听何思明同学带来的以拼搏之名赴青春之约。
0: 当时光悄然步入五月，初夏的阳光开始热烈地洒满校园，空气中弥漫着草木生长的气息。当黑板上的倒计时一天天变少，我们知道那个期待已久也奋斗已久的时刻，中考正迈着坚定的步伐向我们走来。回首这三年，我们的战场不仅在安静的教室，更在那片洒满汗水的操场。大家一定还记得体育中考前的那段日子吧，为了攻克800米和1000米的耐力难关，我们在跑道上咬牙坚持，任凭汗水浸透校服，在肺部像火烧一样的极限时刻，听着同学们的呐喊，硬是逼着自己冲过了终点线。那些被晒得发烫的塑胶跑道，见证了我们从气喘吁吁到步伐坚定，从想要放弃到咬牙坚持的蜕变。体育中考让我们提前尝到了拼搏的滋味，它告诉我们人的潜力是无限的，只要再坚持一秒就能超越昨天的自己。那份在极限中咬牙坚持的坚韧，早化作我们骨子里的力量。如今面对文化中考，其实和我们跑长跑的道理是一样的。现在的我们或许正处于最疲惫的极点，感到压力重重，但请拿出我们在体育中考冲刺时的那股劲来，调整好呼吸，稳住节奏，不要被周围的声音打乱阵脚。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在最后的冲刺阶段，请像攻克体育项目一样回归课本，查漏补缺，不必焦虑未知的结果，只需专注于当下每一分钟，把每一次练习都当作实战，把每一道错题都当作得分点。稳住节奏，相信自己，你比想象中更强大。笔锋所至，皆是心之所向。中考不是终点，而是我们奔赴更广阔天地的起点。未来，你们将去往不同的高中，遇见更优秀的同窗，探索更深奥的知识海洋。愿你们永远带上这份在操场上练就的坚韧与热血，去迎接自己生命中更多次的挑战。无论未来走得多远，请记得此刻全力以赴的自己。愿你们前程似锦，在更远的未来里继续闪闪发光。祝愿所有的中考生落笔生花，圆梦令下，中考加油。
1: 刚刚和大家一起聆听到的是思明同学带来的分享，声声朗读，字字铿锵，藏着少年滚烫的热爱与无畏的担当。听完了思明同学的精彩分享，让我们感受到青春从不辜负拼搏者，所有咬牙坚持的时光，所有默默付出的努力，终会化作夏日最好的答卷。中考是青春路上一场盛大的奔赴，那些跑道上练就的坚韧，那些书桌前沉淀的努力，都将成为你们披荆斩棘的底气。愿每一位奔赴考场的少年不负韶华，不负自己，落笔从容，圆梦今夏。再次感谢思明同学的分享，也感谢大家的一路聆听。如果你也想通过电波与大家分享自己喜爱的文章，欢迎关注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留言报名。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就不能开远光灯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波罗的街头。
1: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申博福田产业园全面开园，共建大湾区产业协作新高地；博罗县中医医院开展夏夜祁黄本草清凉健康夜市；博罗县直单位党员进党校集中充电赋能。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作为全省推进区域协调高质量发展的标杆性成果，申博福田产业园迎来全面开园。近日，申博福田产业园开园暨区域协调高质量发展推进会活动在博罗县申博福田产业园举行。广东省百千万工程指挥办综合文秘处处长吴鹏轩、深圳市福田区委副书记、区政府党组书记、区长周江涛，福田区委常委、副区长、区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副总指挥李志东，博罗县委书记周耿斌、县委副书记、县长邱志彪、县领导张建辉、黄建波、吴德海，省市县三级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指挥办以及金融机构、高职院校、项目建设单位、多家产业单位代表出席活动。当天，申博福田产业园正式全面开园启用，一批产业赋能配套战略合作签约落地。安徽嘉奇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上梅林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迅灵新科技有限公司、广东盛建新材料有限公司、广东申博福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企业集中入驻，园区首批标准化厂房正式交付企业投产。申博福田产业园是深圳市福田区与惠州市博罗县落实百千万工程具体部署，协同创新构建五同、同规划、同政策、同招商、同服务、同受益协作机制的重要成果。通过共建产业园，两地全力打破区域壁垒，打通资源通道。据悉，申博福田产业园总建筑面积达 11.7 万平方米，聚焦新能源、新型储能、智能制造三大主导产业开展招商，致力打造生产、生活、生态三生融合的产业社区。至今已吸引嘉奇新能源、迅灵新科技、盛建新材料等一批优质企业签约入驻。截至目前，园区产业空间已有近80%完成招商和企业入驻前期准备，产业集聚效应正初步显现。李志东表示，申博福田产业园将福田区的科创金融人才优势与博罗县空间产能配套优势精准对接，在两地间架起产业协同的高速桥，福田区将与博罗县携手打造区域协同发展新高地。一是聚力机制赋能，持续深化五同协作，畅通联动渠道，破除区域壁垒，让跨域协作更有温度、更有效率；二是聚力产业赋能，立足两地禀赋，打通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园区集聚成市。三是聚力服务赋能，对标一流标准，整合两地政务资源，推动服务互通、政策共享，让企业办事更便捷，发展更舒心。四是聚力人才赋能，深化产教融合，精准匹配产业人才需求，以高端人才集聚驱动园区高质量发展。邱志彪表示，依托申博福田产业园，博罗将深度落地福田总部研发加博罗智能制造协作模式，继续全力提供一流的营商环境和全周期的服务保障，让入驻企业叠加享受两地双重政策红利。 博罗将以此次开源为新起点，以产新城，以城促产，推动产业与城市功能同步提升，加快罗孚未来城从规划蓝图变为现实样板，共同把深博福田产业园打造成为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协作新高地和百千万工程的样板典型。值得注意的是，协同推进博罗罗孚未来城建设已写入深圳市“十五五”规划纲要，这也意味着罗孚未来城成为两地协作迈入新阶段的关键平台。全媒体记者报道，近日由博罗县中医医院主办的“夏夜祁黄，本草清凉”中医健康夜市在县城东山森林公园举行，副县长李佩仁参加活动。活动将中医药服务融入市民夜间休闲生活，通过体验加互动加科普的沉浸式模式，为市民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中医药文化体验。本次中医健康夜市活动设置了五大特色板块，将专业的中医药服务以通俗易懂、趣味盎然的形式呈现。在中医特色技术体验区，针灸、推拿、艾灸、小儿推拿、刮痧拔罐等项目前，只见市民排起了长队，资深中医师现场为市民提供免费体验，让他们亲身感受中医药的独特魅力。名医专家咨询区同样人气火爆，来自广东省中医院及博罗县中医医院的专家团队为市民提供免费健康义诊。广东省中医院方村医院急诊科主任教授秦小兰：
4: 我觉得这很有意义啊，博罗这个地方啊，水土非常好，自己原产的这些好的鲜药也好，一些好的食材啊，健康对我们整个人生体验和前景都是息息相关的。健康的知识我们学一学，对我们全生命周期都非常的有意义。
3: 互动科普与文娱表演区设置了中药猜谜、穴位寻宝等游戏，吸引了众多亲子家庭参与，在趣味互动中普及了中医药知识。市民周玉晴：
5: 有猜谜语、做香包，还有义诊的，我觉得挺有意义的，可以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些中医的知识。
3: 市民刘欣欣：
6: 我体验了刮痧，我感觉非常好，医护人员也非常的用心，技术也很好，其实可以再适量的增加一下针灸啊之类的。
3: 据悉，本次活动是博罗县中医医院彰显公益属性、推进健康博罗建设的重要举措，旨在将简、便、验、廉的中医特色服务延伸至八小时之外。活动特别邀请了广东省中医院副院长陈大伟率领的专家团队，涵盖急诊、重症、经典科、内科、康复科等多个领域，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全媒体记者林小敏、张军健报道。近日，2026年博罗县直单位党员进党校培训班第12期在县委党校举办，通过集中培训补短板、强弱项、提能力，为博罗高质量发展蓄力赋能。培训班上，授课老师围绕党的20届四中全会核心部署、“十五五”发展规划、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等内容进行系统解读，引导参训党员学思见悟、担当作为。随后，全体学员观看专题片，通过榜样故事引导学员对标先进、见贤思齐，牢固树立求真务实、为民造福的干事导向。学员王雪花：
7: 作为一名党员呢，我们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自己的岗位上能够做好本职，推动的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3: 学员徐斐：
8: 作为卫生健康系统的党务工作者，我将重点做好3个坚持：一是坚持深学细务、凝心聚力；二是坚持结合实际、践行宗旨，以党建为引领，提升服务保障能力，为临床一线提供坚强保障；三是坚持实干担当、锤炼作风，在提升医疗服务质效上精准发力，用实干担当守护群众健康。
3: 据了解，我县计划分27完成县直机关党员轮训，采取分期分批错峰参训模式，确保全员参训、全员提升，以过硬党员队伍在服务县域高质量发展与百千万工程中彰显担当。 全媒体记者黄佩纯、张金勇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富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9: 广东首个千亿县博罗，千亿不只是经济刻度，更是城市温度。异乡安家，归乡创业，跨海扎根，三家人的奔赴，同一份归宿。让我们一起聆听数字背后的幸福故事。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引领区见未来》新闻专题节目，广东首个千亿县与奋斗者的双向奔赴。2026年初，一则重磅官方数据发布，2025年博罗 GDP 突破千亿元，改写了经济总量居全国首位的广东长期缺席全国千亿县榜单的历史，成为广东省首个千亿县。但数字之外还有另一种计量单位，它看不见摸不着，却丈量着一座城市的温度。今天我们走进三个家庭，看看博罗如何让异乡人、归乡人和跨海人在博罗双向奔赴的温暖故事得以呈现。
9: 异乡安家，从身漂到博罗人，一座城市的包容温度。
3: 近年来，博罗深度融入粤港澳大湾区交通网络，赣深高铁、广

0: 站高铁建成通车，形成了一线三高铁站格局。与此同时，博罗主动承接深圳产业外溢，与深圳福田共建现代产业园，以产业平台吸引人才，留住人才。来自四川广安的苏淑萍、苏雪梅姐妹是博罗建材行业小有名气的创业姊妹花。1997年，二十出头的姐妹俩奔赴深圳务工，20年深漂，住出租屋，奔波在外，尝尽打工人的酸甜苦辣。作为姐姐的苏淑萍深有感触，她说：“
1: 在深圳漂了好多年，总觉得没有根。”
0: 2016年，他们在机缘巧合之下来到博罗，恰逢双高铁建设，房地产火热，城镇化进程快，建材市场商机爆发。县城首个一站式建材城推出免租一年政策，让白手起家的他们看到了希望。姐妹俩几乎没有犹豫，决定留下来试一试。2016年5月1日，建材店正式开业。没有经验，没有客户，他们每天穿梭在楼盘和乡村自建房工地，挨家拜访，被拒绝，被误解，资金周转困难。作为妹妹的苏雪梅告诉记者，很多次她都想放弃了，但一想到要在博罗安个家的念头，就咬咬牙坚持下来了。苏雪梅说，
1: 以前在深圳租房奔波，总觉得没有根，偶尔来到博罗，发现这里的环境节奏慢，迁移发展让这个城市更有活力，我们在这里安家，终于有了归宿感。
0: 如今姐妹俩已在这座城安居乐业，他们的孩子也在博罗接受优质的教育，目前已顺利考上重点大学，一家人的生活安稳而踏实。闲暇时，他们会沿着东江畔的绿道或体育中心的跑道散步，实实在在地共享千亿城市发展的红利，满心都是归属感。苏淑萍说，
1: 博罗这里发展快，生活环境好，很适合我们在这里创业和居家。
0: 而坐在一旁的妹妹苏雪梅也连连点头，欣喜地对记者说，
1: 他们对我们太友好了，所以我们的生意现在就是越来越好，在这里做生意啊，我们很踏实，不但有了自己的工作，还有自己的生活，所以这是我最想要的。
0: 让异乡人留得下、创得成，靠的不是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开放姿态与产业布局。博罗集中资源打造千亿级园区，已形成8个百亿级产业集群，引进归上工业企业超1400家。正是这些产业平台，让他乡变故乡成为可能。更多的苏氏姐妹正在博罗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归乡创业，从游子到带头人，一片乡土的振兴答卷。随着环南昆山罗浮山高质量发展引领区建设提速，2025年6月，位于引领区218最美旅游公路建成通车，串联起罗浮山和南昆山，连接9个镇、54个行政村和200多个景点。有人奔赴博罗安家立业，也有人告别都市繁华，回归故土，反哺家乡。土生土长的博罗恒河人邱森林，17岁外出闯荡，在深圳一家世界500强企业深耕24年，一路成长为企业高管。下河湾民宿主理人邱森林说，
2: 以前我们小时候从来都是渴望走出大山，也从来没有想过我们乡下会有人来旅游啊。
0: 随着乡村振兴的推进，电商物流延伸至小山村，家乡的绿水青山渐渐成了金山银山。2018年，邱森林做了一个让家人反对、朋友不解的决定，辞职回乡创业。邱森林告诉记者，
2: 一直以来在心里无论走多远，家乡都是我们永远最美的地方。 这是自己的心里面的一份情怀。
0: 他把儿时放牛的荒滩改建成民宿，项目启动后，他化身全能工人，每天扎根工地，下河捡石、淌水泥、钉模板，给工友做饭，从清晨忙到深夜。三年下来，皮肤黝黑，身形消瘦，老朋友都差点认不出。有人觉得他放着好日子不过，自讨苦吃。邱森林说，
2: 国家也在提出乡村振兴的战略，也希望有机会能够为自己家乡做一点贡献。
0: 2021年7月1日，民宿开业却遭遇疫情寒冬，亏损超100万元。他没有辞退一名员工，借钱也要按时发工资。如今村里的民宿推窗见山见水，下河湾民宿获评广东省金粟级乡村民宿，成为全省乡村民宿的示范样本。他还创办了金河湾农产品电商平台与金河辣味加工厂，每年帮村民外销50多万的山野食材，带动乡邻在家门口增收致富。恒河镇下河村村民杨彩莲感慨地说，
3: 邱老板回来之后，我们在家门口就能上班。
0: 从走出大山追梦到回归乡土共富，邱森林的选择正是博罗营商环境向好、人才回流、乡村振兴提质的生动缩影。邱森林说，
4: 博罗的文化底蕴和营商环境是我返乡创业的底气，能够带着乡亲们一起致富，我身心都感到非常愉悦。
0: 两岸融合，从跨越海峡到扎根深耕，一张营商的亮丽名片。异乡者安家，返乡者兴业，而跨越海峡的台商台胞安心扎根，放心发展，靠的是博罗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与包容开放的城市胸怀。1996年，来自宝岛台湾的吕正一因在台湾的工厂设备受水灾影响被淹，把工厂迁移到大陆，临时到博罗设点生产。说起当时的情况，吕正一仍历历在目。他说，
5: 依稀记得很清楚，30年来第一次在博罗的时候，那时候是在广山公路边，整个那时候的街道，那个包含说那时候的车辆什么东西都是相对的都比较稀少。
0: 来到博罗不久，吕正一邂逅了内地姑娘刘世清，并组建了幸福两岸家庭。夫妻俩从300平方米小车间、30名员工起步，历经30年的打拼，其公司已发展为占地6.8万平方米的规上文创企业，生产研发各式塑胶5金类工艺品，成为迪士尼、环球影城等世界知名主题乐园的供应商，还成为奥运会、世界杯等国际顶级赛事的供应商，产品遍布全球。吕正一告诉记者，
5: 因为 我跟我太太的认识，她是我来大陆认识第一个大陆姑娘，所以在这里 就安定下来。我认为这种一个安定性对于我们一个创业发展者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0: 吕正一还是较早亲历了博罗从零散加工的三来一补模式蝶变为如今千亿级智能制造产业的全过程。他说，
5: 我们这一代台商来到大陆以后，能够读懂我们整个我们祖国的一些政策，那能够了解应该怎么如何把企业做强做大，我想这个是也让我一直支撑着我一直的能够在我们博罗这里持续发展。
0: 吕正一把博罗当成了第二故乡，不仅专注于企业发展，还担任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副会长，带动了一批台商到博罗投资兴业。他说，
5: 30年来博罗的营商环境越来越好，政府贴心服务，产业配套完善，这里早已成为我的第二个故乡，甚至可以成为第一个故乡。跨越海峡双向奔赴，博罗以开放的姿态拥抱我们台商跟台胞，从创业兴业到生活的融入，两岸同胞在这里打拼，共筑幸福家园，成为两岸 融合发展的生动缩影。
0: 吕正一的三个孩子一直

0: 直在博罗接受优质教育，先后考入海内外知名院校，攻读本科、研究生学位。他告诉记者，
1: 孩子已经慢慢都已经成长长大，好，我想我们能够台上二代一个接班，来书写着二代接班的一个传承的故事。
0: 2025年，他的妻子刘世清牵头成立博罗县女企业家联合会，担任首届会长，全力融入千亿博罗的经济发展。刘世清说，
2: 营商环境也宽松，政策贴心，给我们台胞台属很大的发展空间，让我们可以安心的生活，放心的创业，稳步生根。
0: 三个家庭，三种奔赴，同一份归宿。博罗的千亿荣光不是冰冷的数字堆砌，而是这一个个具体的人，一户户寻常人家在这里扎下了根，开出了花。接纳异乡人，欢迎归乡人，拥抱两岸同胞。千亿博罗让人来了就不想走，走了还想回来。这一座城与他的奋斗者在共同的奔赴中彼此成就，这是千亿背后的集体温度，也是广东首个千亿县的幸福密码。

0: 春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1: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0: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1: 听到了吗？
0: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2: 丰收啦，
1: 丰收啦，该吃饭啦。
0: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1: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咯。
0: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天地论阴阳，人体有乾坤，
3: 气血通则百病消，经络顺则精气足，
0: 传承千年智慧，守护当代健康。中医讲坛，一档专属于您的中医养生节目。本节目由博罗县融媒体中心、广东省中医院协作医院博罗县中医医院联合推出。

0: 那今天这一期节目一定要关注到最后了。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组的数据啊，它来自于2025年中国健康白皮书啊，当中有提到30岁以下的颈椎病患者激增，30岁以下的脊椎病患者占比高达42%，比10年前翻了一番。那么另外呢，在2025职场久坐健康白皮书当中也提到，久坐成为首要的隐患，长期久坐成为了职场排名第一的健康隐患，占比达71.4%。颈椎腰椎的问题可以说是比较普遍的，有超过60%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有颈椎或者是腰椎的问题。那其他的2025年的权威研究和临床数据也表明，低头呢和这个久坐致病率是有明显的一个攀升的。所以从这些专业的医学期刊的一些数据当中，我们能够看到颈椎的健康问题啊，影响到的人群是越来越多了，是吗？
1: 是的，从这些数据我们都能看到哈，颈椎病的健康问题呢，影响的人群是越来越广了。
0: 嗯，那今天节目当中呢，陈主任也将从自己的专业角度出发，结合丰富的临床经验，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低头族的颈椎自救指南。那首先呢，让我们通过一段简介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节目嘉宾。
2: 陈志辉，博罗县中医医院康复二区主任，毕业于广州中医药大学，副主任中医师，师承广东省名中医惠州市中医药学会会长廖成建教授。廖成建省名医学术传承底子，曾于广东省第二中医院进修学习，擅长中西医结合诊疗，颈肩腰腿痛、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骨关节炎等骨折术后康复、类风湿性关节炎、痛风、骨质疏松、中医体质调理、四肢骨折等疾病。
0: 好的，那么通过刚刚的一段简短的嘉宾简介，我们也了解了今天的嘉宾的相关的一些专业性啊。我们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踊跃的参与到互动当中，我们会在互动的观众里呢抽取幸运的观众，送出由博罗县中医医院提供的中医理疗体验券或是中药膏贴。陈主任，我们跟大家说一下本期的一个互动口号吧。
1: 好的，我们本期的互动口号呢，一个是拒绝低头族，颈椎更舒服；第二个就是颈椎有疼痛，中医帮忙弄；第三个，博中医健康云起。
0: 那么我们今天的互动抽取时间呢，是在晚上的20:45以及21:00，还有21:20这三个时间节点，也欢迎大家在观看我们节目直播的同时不断的刷屏互动。同时如果你有任何颈椎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陈主任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互动区来进行留言。陈主任，我想替大家问一个其实很多人都很关心的问题哈，就现在这个颈椎病患者是不是越来越年轻了？像在您的这个接诊的经历里面，就是有没有遇到比较年轻的患者呢？
1: 确实如此哈，近些年来呢，门诊接收的年轻患者呢增加了好几倍啊。全国的很多大型的一些骨科医院啊的专家都是注意到了这个趋势。有个比较典型的案例就是呢，有一个14岁的一个初中生，因为一个腰椎间盘突出啊，压迫到了一个神经，走路时都需要家人搀扶，最后呢不得不做了一个微创手术的。还有一个呢16岁的女高中生，因为长期靠在宿舍床板上看书，导致了颈椎的一个严重受损，头晕到无法正常上学啊。我接诊过的最年轻的颈椎病患者只有15岁，是一个上初一初二的这样一个学生，家长带过来就诊的时候，从 X 线看，颈椎生理曲度已经变直了，然后追问他一个病史呢，这个孩子每天用手机的时间超过了5个小时，假期甚至有到7-8个小时的，然后一个颈椎的返工是颈椎病最常见的一个病理基础了，而这个孩子才15岁。颈椎就已经出现了一些不可逆转的改变了。
0: 像您说到他这个年龄呢是比较小，而且使用手机的时间是比较长的哈。我觉得可以看到很明显的这个数据的一个对比啊。而且10几岁的话，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可能还只是初中生和高中生这样一个年龄哈。就很多人有的时候会觉得说脖子有一些不舒服，经常听到，尤其是职场当中。但是呢，你会发现大家说脖子酸啊痛啊，可能只是感觉累了，或者是晚上没休息好，没有太去重视这个问题。那从中医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这个长期低头，它可能会对我们的身体。

0: 或者说颈椎造成怎样隐形的一个伤害呢？
1: 这个问题非常的关键。中医讲呢，颈椎是一个督脉的要路，两侧为膀胱经所经络，长期的一个低头呢，颈椎的肌肉处于一个痉挛的状态，所以会造成中医所说的一个筋结。
0: 那说到筋结的话，是筋骨的筋，打结的结哈。
1: 对，
0: 可能很多在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单单是听这样一个词还不太理解是什么，能跟大家打个比方解释一下吗？
1: 这当然可以了哈。大家呢可以把这个颈椎就想象成一条河的，然后经络就是河道里面的一个水流。当你长期的一个低头啊，河道就会被堵住了。
0: 被堵住。
1: 筋结就像淤堵的那些泥沙，导致了一个督脉的阳气不通，膀胱经气血瘀滞。自然就会出现了一个颈部的一个僵硬，转动不利，甚至生理曲度的一个改变。
0: 等于就是说这个河流的河水可能在中间某个部分由于河沙堆积太多，然后水流不动了。
1: 对，
0: 是不是？
1: 还有一个更形象的比喻是什么呢？就像你低头60度的时候，我们颈椎承受的压力呢，相当于脖子上挂了一个27公斤重的重物啊。那27公斤重有什么？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大概就相当于一个7、8岁的孩子的体重了。你想想，脖子上每天挂着一个孩子在肩膀上，他能不生病吗？而且这个长期的低头呢，还会造成一个筋伤在先、骨病在后的一个恶性循环。
0: 什么叫做筋伤在先、骨病在后呢？
1: 我们的颈部是有很多肌肉的，韧带跟筋膜，这些都属于一个筋的一个范畴。然后长时间的一个低头呢，就会造成的一个筋一直处于一个紧张拉伸的状态。就像一个橡皮筋被拉得太久了，慢慢的就会失去一个弹性，最后呢就会出现一些微小的撕裂，这就叫做一个筋脉失养。
0: 就是想象自己在拉一个橡皮筋，如果说拉得太久，绷得太紧的话，
1: 对，
0: 它也可能会有崩断的那一天，是吧？
1: 对，没错。然后，筋的问题呢，如果不管，它就会牵连到骨了。筋的一个长期紧张，就会导致颈椎的受力不均匀，久而久之就会出现这个骨质增生啊，椎间盘的一个蜕变的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低头久了，不仅脖子会僵，还会出现的骨头脆、没有力气的感觉。
0: 听您这么一说，我会发现说这个低头啊，尤其是长时间的低头，或者是这个角度不规范的一个低头啊，真的就是一种慢性的伤害哈。那我们在医院就是如果说经过一些身体检查拿到的报告上面写上的颈椎病这样一个病症的话，其实在中医的古籍里面它是怎么来称呼它的呢？它的一个核心的病机又是什么呢？
1: 中医古籍里面其实是没有简单颈椎病这个病名的，而是将它归纳到了一个痹症啊、向强啊、颈筋急啊等一些范畴啊。在我们的中医黄帝内经里面就有说到，不可固，肩四拔，颈肩轴痹，外后连痛这样的一个描述。然后《素问痹症》里面也有记载哈，痹者，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这就是肌肉顽厚或疼痛。中医还认为呢，颈椎病的一个核心病机就在于一个筋脉的闭阻、气血不畅。简单来说呢，就是各种的原因导致了颈部的气血不通了，不通则痛。
0: 我发现不通则痛，就是我在很多这个保健品啊，或者是一些理疗产品的广告当中经常听到这句话哈。叫通则不痛，然后不通则痛，其实经常听到这个也比较好理解。但是具体来说的话，导致这个不通的因素又有哪些呢？
1: 这个因素呢，中医的病因病机可以概括为内外两个方面了。然后外因的话，主要是一个风寒湿邪的一个侵袭。风寒湿等外邪侵袭人体呢，闭阻颈部的一个经络，就会导致气血运行的不畅。从而就会引起疼痛、麻木等症状。很多人呢，吹着空调脖子就僵，就是这个道理了。风为百病之长，风邪可导致颈部强硬，寒为阴邪，易损伤阳气。不通则痛，且寒性收引了。湿邪呢，就是重浊黏腻，表现为这个病情的缠绵难愈啊。然后内因呢，主要就是与肝肾不足、气血亏虚有关了。肝主筋，肾主骨，肝肾不足的话，筋骨就会失养，就又会容器一个颈椎的蜕变。正如我们《素问·刺法论》里面说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如果人体脏腑功能正常，气血旺盛，外邪就不容易入侵了。
0: 刚刚您提到很关键的一句就是肝主筋，肾主骨。那这个和现代人长期低头导致的筋脉的聚集又有什么样的具体的联系呢？
1: 这正是中医认识疾病的一个精髓之处了。肝主筋呢，说的就是筋的一个柔韧度、弹性，归肝管辖。肝藏血，肝中的精血可以滋养全身的一个经脉，维持正常的一个屈伸活动功能。长期低头呢，颈部的筋一直处于一个紧张状态，就会耗伤肝血了，导致这个经脉失养。然后一个肾主骨呢，说的主要是一个骨的强度跟硬度是归肾管理的。肾藏精，精生髓，髓养骨，骨之营养修复都依赖以肾精来提供。肝肾同源，肝血不足时间长了就会影响到肾精，骨骼得不到充分的滋养，自然就会感觉到脆弱没力气。所以说筋伤在前，骨病在后，从筋到骨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病变的链条。
0: 也就是说首先损伤的可能是筋方面的，但是时间久了它会伤及这个骨。
1: 对，
0: 所以就是我们其实经常说筋骨筋骨嘛，筋在前骨在后，对吗？
1: 对。
0: 那除了这个低头的姿势之外啊，有没有说生活当中或者说在你们接诊的这些患者当中，哪一些体质的人他其实是更容易被颈椎病找上的呢？
1: 对，我们这个流行病学研究发现了颈椎病多发于这个阳虚质、血瘀质、痰湿质等偏颇体质。有一项研究对200多例的颈椎病患者进行了一个体质的调查，发现偏颇体质呢占到了 72.5%， 其中阳虚质呢占到了最高，达到 25.8%。 阳虚体质人群易患颈椎病的风险是平和体质的 1.33 倍。
0: 刚刚你有说到有三类的体质哈，那不知道不同的类型它都有一些哪些特点呢？
1: 那我就分开讲哈。阳虚体质的人呢，他主要是一个阳气不足，胃外不固，机体防御功能弱，容易导致外部的风邪、寒邪的一个侵袭。然后颈部作为身体上部暴露的一个部分，它最容易受到风邪的侵袭，所以天一冷啊，一吹空调啊，颈椎病就容易发作了。这类人呢，就是一个畏寒怕冷，手脚冰凉，舌淡胖嫩的。然后血瘀滞的人呢，素体就是有一个气血运行不畅的，又颈部的肌肉劳损后，就更容易形成一个淤血瘀滞，然后经脉受损，表现呢主要是一个颈部肌肉的一个刺痛，痛处它是固定不移的，夜间还会加重，然后舌质呢就紫暗或有瘀点，查体时经常可以触及筋或者肩两部的肌肉紧张，僵硬，然后肩胛骨内缘还能触及条索状的一个硬结。然后痰湿滞的病人呢，多是因饮食不节损伤到了脾胃，痰凝阻滞气机，往往表现就是一个头重如裹，颈部的一个酸痛，伴有一个头晕眩目，舌苔厚腻，年轻人饮食不节，喜食油腻甜食或冰镇饮冷饮，就容易造成一个脾胃的损伤，最后就形成一个的痰湿体质了。
0: 其实刚刚陈主任在讲的时候，然后我自己也自查了一下哈，就去摸了一下身上的一些颈部啊、肩部这样的一些部位，我发现中招的地方还真不少，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跟我们在就有时候网上问诊一样哈，察觉自己哪里不舒服，然后结果一对照觉得样样都是，都能够对上自己的症。所以说大家今天还是可以仔细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哈，来了解具体到底自己更对应的是哪一种症状哈。听到陈主任跟我们的这个分析和科普，我们也知道体质不同，其实这个颈椎病的面貌也各不相同哈。那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身体出现哪些信号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引起这种警惕呢？
1: 日常生活中我们平常经常会留意到以下几个那些信号哈。第一个就是颈部疼痛呢跟一个僵硬感，如果颈部活动受限，没办法，就是转动头部啊，尤其是早晨起来的时候会感觉到一个僵硬，可能就是早期的一个信号了。疼痛呢有可能随着这个颈部的一个移动而加剧。第二个就比较常见的就是上肢的一个麻木，上肢麻木。颈椎病呢可能会导致一个神经根的受压，从而引发这个手臂麻木的症状。如果说经常感觉到手臂或者手指的个麻木，就要引起重视了。还有一个就是反复的落枕，频繁的落枕也可能是颈椎病早期的一个常见表现了。晨起之后呢脖子僵硬疼痛，说明呢颈椎有可能处于一个不稳定的状态。第四个头晕头痛，在转头的时候如果明显加重的话，就提示可能椎动脉有受压了，有可能是影响了脑部的一个供血。还有一个常见的就是一吹空调脖子就会变僵，这是颈部对外界寒邪敏感的一个表现，同样需要警惕。
0: 那我们说到这个看中医啊，一般中医呢他都讲究这个望闻问切哈、那么在门诊

0: 当中，我想知道中医是如何通过望诊来去判断这个患者他是否患有颈椎病的呢？
1: 好的，那就拿一个舌象来说吧哈。
0: 嗯。
1: 舌象里面，我们舌质紫暗或者是有瘀点的患者呢，都属于气滞血瘀型的。
0: 嗯。
1: 疼痛多为刺痛，痛处是固定的。如果是舌淡白、苔白腻的患者呢，就都属于一个痰湿阻络型的。
0: 嗯。
1: 颈部这个酸软呢，劳动后它就会加重。然后舌红少苔的患者呢，都属于一个肝肾亏虚型的。
0: 嗯。
1: 这些就是老年人患者中多见的。
0: 嗯。
1: 啊。还有呢，从一个站姿也是能够反映问题的。
0: 站姿，
1: 哎，对，很多颈椎病的患者来就诊的时候，你就会明显看到他，有个头前倾的一个姿势，
0: 嗯，
1: 下巴往前凸，脖子后面鼓起一个包，这就是长期低头导致的一个乌龟颈，
0: 嗯，
1: 临床上称之为一个颈椎的发育不良，这类人呢更需要更好的一个颈椎的保护。否则他这很容易出现受伤跟出现病变的。
0: 嗯，我发现真的就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大家拥有的这个电子数码产品越来越多，
1: 嗯，
0: 其实我们走在路上经常看到很多背后携带着富贵包的人。
1: 嗯，对 对
0: 我觉得这个跟这个长期的头前倾是不是也有一定的一个关联，
1: 嗯，影响很大。
0: 嗯，那如果说出现了您刚刚说到这些信号的话，我们在家里能不能自己检测一下呢？
1: 是的，有几个方法大家可以试一下的哈。一个就是一个屈指的试验，然后把手指紧握成拳，
0: 嗯，
1: 然后完全伸展，快速反复的重复这个动作，
0: 嗯，
1: 如果每10秒钟能做20个以上呢，它是正常的。如果做不到呢，那就可能意味这个问题可能影响到神经了。
0: 哦，就是连手都僵了。
1: 对对对。
0: 哦。
1: 第二个的话就是一个悬颈试验，悬颈试验坐直后，闭上眼睛，然后把头部的话往右边转，对，保持30秒左右，自己感觉是否有头晕，
0: 嗯，
1: 然后再向左重复。如果转头的时候出现了头晕啊、恶心啊，这呢可能就是一个颈椎的动脉受压的一个信号了。
0: 就是转过去之后保持30秒，
1: 对，
0: 然后再回来再向反方向转，
1: 嗯，没错，
0: 也是保持30秒，
1: 对对对，
0: 这样自测一下，
1: 对，两边反复的做，
0: 嗯，
1: 好吧。
0: 除了屈指和悬颈，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呢？
1: 还有个低头测试，低头测试就比较简单了，就缓慢的把头低到胸前，然后下巴贴近你胸口，
0: 嗯，
1: 是吧？在这个过程中，如果颈部出现疼痛，
0: 嗯，
1: 或者这个活动受限呢，就有提示颈椎是有问题的。
0: 哦，所以这三个是大家可以自测的方法。
1: 嗯，对对。
0: 嗯，但是如果说想要更进一步的确定的话呢？
1: 是，这只是一个初步的筛选。
0: 嗯，
1: 如果怀疑是有颈椎有问题，那一定要及时就医，到医院进行一个 X 光啊、CT 啊，或者一个核磁共振的专业检查。
0: 嗯啊。好的，也感谢陈主任带来的这个科普哈，也要提醒大家此刻关注到的节目是中医讲坛，那么本节目呢是由广东省中医医院协作医院博罗县中医医院以及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推出。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上线嘉宾也就是此刻坐在我旁边的专家是来自博罗县中医医院康复二区主任副主任中医师陈志辉。陈主任今天呢将在直播间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颈椎病我们如何自救哈，也是低头族的这个自救指南。我看到在我们直播间的这个互动区当中也有朋友来留言，他说这不就是我吗，就是刚刚讲到这些症状哈，
1: 对对，
0: 可能自己也是对上了。还有应该是陈主任的这个患者还是粉丝哈，他说陈医生技术很好，这个医术很好啊。那也感谢大家对节目的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FM107.3 博罗电台以及博罗融媒的视频号同步播出当中。大家在观看直播的同时也可以在互动区当中来留言，聊一聊您想要了解的颈椎病方面的一些问题，或者说也可以说一说自己生活当中都有哪些症状，看看陈主任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可以当场的来给出一些比较专业的科普和解释。好，接下来呢我们再进入到另外一个环节，就是我们前面说了那么多怎么样来确定自己是否患有颈椎病哈，那如果说真的确诊了颈椎病，中医方面有没有哪些组合拳或者说是一些外治法呢？
1: 好的，我们中医的外治法呢非常的丰富哈，我可以给大家介绍几种常见的经常用的，一个是针灸，针灸主要取穴于我们的风池呀、大椎呀、肩颈呀、颈夹节等穴位，然后根据不同的配型配以不同的穴位，它能够快速的一个疏通经络气血， 解除一个肌肉的痉挛，镇痛效果显著。
0: 嗯，
1: 研究表明呢，针灸治疗颈椎病需要充分考虑患者的一个个性差异，灵活调整一个治疗方案，才能实现一个颈椎的治疗。
0: 嗯，
1: 然后就是一个推拿，推拿的话，它可以给我们舒筋活血，善于镇痛，缓解我们颈部肌群的一个紧张及痉挛。操作的时候呢，可以双手拇指，按揉我们颈后侧，20到30次这样，最后运用推拿我们的颈后、颈两侧以及我们背部的一个肌肉，但是务必呢选择要有资质的专业医生操作，切忌盲目的去那个掰脖子，还有一个是灸法，灸法呢它主要适用于一个风寒湿痹型的一个患者，可以温经散寒。通络止痛，灸治局部出现一个红晕即可。拔罐的话，可以就是去除我们颈部受到一个风寒湿气，促进局部气血的一个运行。
0: 那像您刚刚说到这几种的一个治疗方法啊，我们都是目前中医院就是可以到中医院去进行治疗的是吗？
1: 对，没错，我们都有开展。
0: 那如果说像今天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发现比如说我看到其实评论区有很多人说不听不知道，一听好像都是我。那如果说真的是怀疑自己有颈椎病，想要进一步的来去得到医治的话，那我们到中医院这边的话可以挂一些什么科，然后进一步的来治疗呢？
1: 我们康复科、针对科都是针对这方面的疾病有开展很多的治疗项目的。
0: 那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中医医院的这个微信公众号，来找到自己对症的一些科来去进行挂号。好，那我们刚刚有说到这个一些治疗的方法，其实现在进入到夏季哈，我们就会发现很多人其实也是比较注重这个保养。比方说，我会发现办公室很多姐姐她们在吹空调的时候，会在脖子上裹上一条丝巾或者围巾。
1: 对。
0: 但呢，更年轻的一些朋友可能有的时候会更贪凉一些，就像我们单位的一些记者同事啊，有的时候出去采访，回来呢就是大汗淋漓的，一下子很贪凉，就走到那个风口去，想要享受这种急速降温带来的快感哈。那么在夏季的话，可以说喜欢吹空调，其实在这个中医方面好像看起来也是不太健康的一个方式是吗？或者过度贪凉的话，
1: 对，直吹的话它是容易导致一些疾病发生的。
0: 那中医方面对于这个夏季如何来养护我们的颈椎有没有哪些建议呢？
1: 对的，说到这个吹空调的问题呢，我们要知道我们颈后是有个风府、哑门这些穴位，这是风寒入侵首选的一个门户。所以夏季在空调房里面呢，我们用这个丝巾啊或者披肩啊护住我们后颈是非常必要的。空调的温度呢不能过低，避免这个冷风直吹后脖子哈，一旦这个风寒入侵了，它就会导致局部的一个气血运行受阻，颈痛就会加重了，御寒更甚。
0: 所以说您也更多的是建议说，如果夏季经常待在空调房里面，我们最好在脖子这方面是有一些保暖的措施的。
1: 是，一些围巾都可以。
0: 所以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我看看我们的互动区当中也有人说，刚刚是有了解到说挂号的，然后进行这个就诊的，说定点后可不可以报销？这个问题的话我们能不能解答一下？
1: 定点在我们医院有职工定点的话是可以参与报销的，但是它是必须有限定这个职工医保。
0: 他接着问了，他说想了解的是刚刚您说到的一些推拿或者拔罐这样一些治疗可不可以进行报销？
1: 可以的，这些中医适宜技术的一些治疗都是属于一个报销范围之内。
0: 这个是来自我们的评论区当中安乐窝这位朋友的提问哈，也希望能够帮助你解答你的疑问了。然后我们今天呢上线的是来自博罗县中医医院康复二区主任、副主任中医师陈志辉陈主任。陈主任今天在节目当中也会教大家来读懂颈椎病，并且呢给低头族一份自救指南。其实包括我本人来说的话，在工作时间段里面可能使用电脑哈，然后生活当中呢用手机的频率也会比较高，因为现在其实包括很多工作事务我们都会在手机上来完成，可以说也是个低头族了。我想问一下陈主任，您是不是也是一个低头族呢？
1: 对，经常工作我们也是离不开手机电脑。
0: 就是我们到中医院去的话也会发现其实很多医生在 自己的办公桌上也是要有自己的一些专业配备的电脑的。
1: 嗯，
0: 然后像您平时的话，在接诊患者的过程当中，包括在给他们做治疗的时候，其实也是这个状态迫使你不得不就是低头弯腰的去操作啊。
1: 是，
0: 所以我想知道，作为专业人士来说，我们平时在养护颈椎的时候，有没有哪些自己的特殊的心得可以跟大家传授一下呢？
1: 嗯，对于这个颈椎的一个保护啊，我们是可以跟着这个四季来划分。
0: 嗯，
1: 啊，简单来说呢，就是我们春季要防风，出门呢注意颈部，特别不要被风吹到。
0: 嗯，
1: 尤其是一些体虚的人群呢、啊。然后夏季呢，主要是防寒，就是刚才说的吹空调，千万别让空调直吹了。秋季的话，我们主要是防燥，注意一个润肺润燥。秋燥也会引起我们一个经脉的一个柔韧性。
0: 嗯，
1: 然后冬季主要是保暖，冬天的颈椎病高发，然后围巾呢确实是一个必备单品。
0: 嗯，春夏秋冬四个季节有不同的要点哈。春季是要防风，然后夏季呢是防寒，这个防的寒不是说气候的寒，而是
1: 空
0: 调的寒凉。
1: 嗯
0: 啊，然后在秋季呢我们要防燥，然后到了冬季呢要注意保暖。
1: 嗯，
0: 好，这也是刚刚就是陈主任作为专业人士然后给出的几点的建议哈。我刚刚看到在我们的互动区当中有朋友问到说，脖子不小心扭伤了该怎么办呢？这个我们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呢？
1: 脖子的一个扭伤在急性期，就24小时之内呢，我们尽量不要的去做一些过度的治疗。
0: 嗯，
1: 还是要冷敷。
0: 冷敷，
1: 让它的一个水肿啊各方面先消下来。
0: 嗯，
1: 然后实在如果疼痛太厉害了，我们可以吃一些消炎止痛药。
0: 嗯，
1: 啊，应急处理一下。等它过了24小时之后，我们就可以接触一些常规的中医师以治疗了。
0: 嗯，
1: 这方面就可以帮助它缓解一个疼痛啊。
0: 嗯，
1: 帮助它脖子这个修复啊，都可以的。
0: 嗯，还有一位朋友问到的是关于枕头的问题啊，说这颈椎不舒服的时候，这个能不能枕这个枕头，有没有什么讲究？
1: 对枕头的话，不宜太高，枕头选择的话，最好就是一拳的高度左右。
0: 嗯
1: 啊，然后就是有不舒服的话，尝试垫颈不垫头，就是颈椎放到脖子的位置，而不是要放到头上。
0: 嗯
1: 啊，稍微有点能够垫到这个脖子，把它挺起来就可以了。
0: 哦，就是其实更多的是要让我们的颈椎有支撑的东西。
1: 哎，对对对，
0: 不能让它悬空。
1: 嗯，是的是的。
0: 对，确实我发现就是有一些枕头的高度如果不对的话，其实你睡了一觉起来不但是没有感觉到那种休息之后的精神饱满的感觉，反而是会觉得哪哪都不对劲。
1: 对，
0: 而且容易落枕哈。
1: 是，
0: 嗯，好，那此刻呢我们中医讲坛节目也持续的正在直播当中，今天呢上线的是来自博罗县中医医院的康复二区主任副主任中医师陈志辉陈主任。那陈主任今天呢也将展开跟大家聊一聊跟颈椎病相关的问题。此刻我看到我们的直播间的互动区朋友们还是互动的非常的热烈的哈，大家如果有任何颈椎健康方面的问题也可以持续的来留言，那么我们看到了留言之后呢也将会及时的来做出回应。说到这个一些颈椎的养护啊，接下来我们也来说一说我们在生活当中其实很多朋友喜欢这个食疗嘛，或者说药食同源哈。那如果说对于针对颈椎病这方面的问题的话，中医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药食同源的一些建议呢？
1: 嗯，中医呢对这个药食同源还是很讲究的啊，不同的体质呢它有不同的一个食疗的侧重点。
0: 嗯，
1: 那么对一个阳虚质的人呢就应该多摄入一些温阳的食品。
0: 嗯，
1: 比如说一些葱啊、生姜呀、蒜啊、牛肉啊、羊肉啊、桂圆啊等等哈。但是他就不宜多食这些生冷的或者性寒的一些食物。
0: 嗯，
1: 比如说冰镇的饮料呀、雪糕呀、苦瓜呀等等啊。然后血瘀质的人呢他可以饮用少量的这个玫瑰花茶。
0: 嗯，
1: 食用一些山楂呀，帮助一些活血化瘀。然后痰湿质的人呢，饮食上就应该以清淡为主了，少食这些肥甘厚味的，多食健脾利湿的一些食物。
0: 嗯，
1: 如薏仁呐、啊，我们的韭菜呀、萝卜呀、冬瓜等等。然后在这里呢，我们也可以推荐一道这个芡实莲子薏苡汤。
0: 嗯，
1: 它主要是一个芡实30克、莲子30克、薏仁30克、陈皮15克，搭配一些猪骨头啊或者鸡啊去炖汤。它这就能够健脾利湿 起到这个作用。
0: 嗯，其实也是前面我们说到，就是说颈椎病它其实反映在不同体质的人群当中，它有不同的面貌哈。
1: 嗯，对。
0: 那么我们在进行药食同源的这样一种食疗的时候，也要针对不同的体质，来去进行有针对性的补充。
1: 哎，对的，对的。
0: 嗯，所以这是刚刚陈主任给出的三个不同体质的一个药食同源的建议哈，包括阳虚质的人呢，要多摄入一些温阳的食品。那么如果是血瘀质的人呢，可以少量的饮用玫瑰花茶，或者是适量的吃一些山楂，可以帮助我们活血化瘀。另外呢，就是如果是痰湿质的人，也就是我们前面说到喜欢吃甜食的，
1: 哎，对，
0: 嗯，然后呢，饮食方面要以清淡为主。少食肥甘厚味啊。其实说到这个喜好吃甜食，我就发现现在很多上班族，因为自称牛马嘛，经常有人说，哎，生活都已经这么苦了，那当然要吃点甜的。
1: 吃点甜， 对，
0: 对，真的很多喜欢吃甜食的朋友啊，相信此刻正在关注我们节目的你呢，可能或多或少也有这样的一些习惯，那大家可以对症一下。好，我们再来关注到有一位朋友留言说，按摩颈椎然后会感觉到酸疼，是不是劳损了呢？
1: 在这个按摩的过程中呢，出现的这个酸痛其实也有几方面的原因。当然酸痛劳损本身的一个劳损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就是跟你的按摩的个力度有关。如果就说力度太大了，其实它超过这个肌肉承受范围，它也会导致它一个水肿酸痛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怎么说呢，有压到神经或者或者是椎动脉的那些问题呢，有一个按压也会导致它的气血不通，不通则痛，就是我们之前说的问题了，就会导致的它一个酸痛。
0: 你看，那像之前我们其他的节目当中啊，有的时候会说一些表皮的或者是表面的一些轻度的疼痛，可以通过按摩身体的一些穴位来缓解。那么中医方面，就是如果我们是颈椎的一个不适的症状，有没有说可以通过自己稍微的先按一按哪里来缓解一下的呢？
1: 这个呢，我们的一个合谷。
0: 对，
1: 这合谷虎口这个位置，一个合谷穴跟上一寸的一个骨龄，都可以长期按压，这个是可以缓解到颈椎的。
0: 这是怎么个按法呢？大概
1: 就是揉，用力的压下去，揉它一般是十秒钟左右。
0: 揉十秒钟。
1: 对，或者你说的10到20次都没问题，这个就是一个常规的用于颈椎的一个保健穴，保健穴位。
0: 所以说如果这一两天可能颈椎有轻度的一个不适感的话，可以先自己试着揉一揉。
1: 还有这个就是后面的我们说的风池。
0: 风池。
1: 在颈的两侧一个凹陷处。这个地方呢也是用拇指。拇指的指腹去揉。对。这个也是揉它10到20次反复的去做。它这个也能够缓解这个颈椎的一个不适感。
0: 好，那也提醒刚刚就是提出这个疑问的朋友哈，如果说按的时候会酸痛的话，你要感受一下是不是力度的问题。那如果都不是力度的问题的话，力度各方面都适宜的话，还是有酸痛感，可以试一下刚刚陈主任教的这两个方法，就是按摩对按摩对应的这个穴
1: 位，
0: 然后看一下能不能缓解一些。那如果都没有得到缓解的话，可能就要进一步到医院去，
1: 对
0: 寻找医生更专业的帮助了，
1: 专业的检查。
0: 那刚刚其实我关注到在直播间当中还有一位朋友，他就是说酸痛的时候贴膏药管用吗？
1: 可以的。这些我们外用的一些膏药它都是有个舒筋活络的作用，贴上去基本上能够缓解90%以上的一些酸痛啊这些不适感。
0: 那说到膏药的话，我就想到有一些膏药它是热感的，但有一些膏药是凉感的，那这个的话我们在选购的时候怎么样来去选呢？
1: 这个呢主要是看成分。
0: 看成分。
1: 对，其实热感跟凉感它只是表面上放了一些不同的药物，其实它的作用是差不多。然后还要看你的体质，如果你是容易受寒的，你就不要贴那些带凉感的药膏。这个也是要有区分。
0: 就其实也是要看一下体质。
1: 对，也是要辨证的。
0: 如果说贴膏药它贴了一段时间都发现没有减轻症状，或者说贴的时候好一些，不贴的时候又很不舒服了，那该怎么办呢？
1: 这个就要到医院去做一个专业的检查了，
0: 做进一步的检查。
1: 对，就排查一下有没有其他问题，或者是明确这个病因， 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0: 嗯，就通过更专业的检查才能够进一步的来评估这个病情。
1: 嗯，没错。
0: 嗯，好，那也感谢大家对节目的一个支持哈。我看到我们今天呢还是有非常多的朋友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来进行互动留言的，也提醒到大家我们今天的主题呢主要就是关注颈椎的健康。我相信作为现在就是生活节奏比较快的我们来说哈，工作压力也真的是不小，颈椎确实也帮我们承受住了不小的压力哈。如果说大家自查一下、自测一下，颈椎确实有一些不适的症状啊，今天也可以通过节目当中来咨询陈主任。那如果说觉得自己有一些比较好的护颈的习惯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在我们评论区当中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提醒大家正在关注到的是中医讲坛节目，那我们的节目呢是由广东省中医院协作医院、博罗县中医医院以及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推出啊。今天我们主要关注颈椎的问题，接下来呢我们其实在前半段已经陆续的跟大家来互动了哈，接下来我们也来了解几个我们收集到的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哈。那第一个问题呢，有位朋友问了，他说网上有很多的这个颈椎操和按摩神器，那也有很多人喜欢去一些非医疗机构啊，就是掰脖子。其实我也听过身边很多朋友说，他说哎呀我去哪里哪里按摩，然后掰的时候叭一声，他说啊感觉好爽啊好舒服。那其实这样的一些做法它是对的吗？是合适的吗？
1: 然后在这里呢给大家提醒一下咯。
0: 嗯，
1: 然后这个颈椎病的，对于这个掰脖子啊，颈椎病的一个急性发作期呢，我们是不建议的，绝对避免自行去按摩或者到一个非医疗机构去掰脖子。
0: 嗯，
1: 以免加重了一个水肿的症状。
0: 嗯，
1: 正骨手法呢你要必须到一个正规的医院机构去做检查，明确诊断后再进行。非专业的这个掰脖子啊，它有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的。之前有相关报道的一个19岁的学生，就是因为一个长期低头，学习导致，还有一个加之一个不恰当的一个处理，就出现那个高位的截瘫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大幅度的一个米字操，在我们经常在家里面自己都会做的一个米字操，也要小心。在做的过程中呢，我们不要盲目的360度的去快速的旋转这个脖子，如果这个姿势的不当呢，反而会加重的这个颈椎的一个磨损呢。所以说，在正确的每次操一个正确的做法，应该是颈椎旋转到最大幅度的时候，停留个3到5秒钟，然后而不是快速的用力的去旋转脖子，如果在转脖子时发出像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咔咔响呢，那就要谨慎了。
0: 就是说其实可以转，但是不要猛的转，
1: 对，
0: 不要幅度太大的转，
1: 是的是的，
0: 也不要太快，你还是要在一个颈椎能够适应的
1: 一个承受的一个范围内。
0: 对，
1: 然后呢我们也不要去轻信这些所谓的一次能治愈的一个宣传，颈椎病呢它是一个慢性蜕变的一个疾病，需要三分靠治七分靠养，只靠治疗的话不改变生活习惯的复发的可能性就很大了。
0: 那刚刚你有说到这个米字操，其实你刚刚是提醒说大幅度的米字 操要小心嘛，也就是说小幅度的比较适宜的话是可以自己做一下的。
1: 对对对，
0: 它是一个锻炼颈椎的一个运动，
1: 是
0: 吗？
1: 是的是的。
0: 那有没有一些自己在家能够做的比较安全的或者是比较简单的随时能做的一些中医的颈椎自救操呢？
1: 有的，我们常用的刚才说过的就是第一个就是米字操了，这个对脖子的帮助是很大的，它是怎么做呢？就是以头顶啊，相当于头顶是一个笔尖，然后我们的颈部相当于一个笔杆，然后就在空中慢慢的写这个米字，每个方向都停留3秒左右，幅度它是由小到大的，像
0: 就
1: 这样，
0: 就是等于它是让这个颈椎有不同幅度的一个转动，
1: 对，它是一个米字。每个方向的一个活动，低，然后一个深的，然后斜上45度，
0: 斜上
1: 左右两边一样的，然后就下面的45度两边，就相当于我们在纸上写一个米字。
0: 这是每天都可以做的吗？
1: 每天可以做，每天可以做，一般你每天做它2-3次都没问题。
0: 可以，米字操哈，大家学一下，我觉得蛮简单。然后，但是呢，注意这个幅度不能太大。
1: 对，幅度不能大，
0: 转头不能太
1: 猛，必须要由小到大。不能像刚才的快速去转头。好吧。第二个的话就是靠墙站立，然后一个收下巴。 啊，这个呢就是后背靠墙，
0: 后背靠墙，
1: 对，双脚的话离墙大概10厘米左右啦，
0: 嗯，
1: 然后下巴就微微收起，微微收起的时候，他的后脑勺就能够捏你这个墙面了，
0: 轻轻的贴在
1: 墙面
0: 上，
1: 哎对，同时的话双臂是下沉后展的，
0: 嗯
1: 啊，这样子每一分钟左右为一组，
0: 就是。它其实就是说靠这个经常做这个运动，然后形成
1: 一
0: 种，
1: 它是
0: 一
1: 个拉伸，
0: 拉伸
1: 把肌肉放松，拉伸它是一个纠正一个前头前倾啊，这些一些不良姿势的一个方法。
0: 嗯，

0: 你知道有的时候我坐在电脑前，然后我电脑桌旁边放一个小镜子嘛，
1: 嗯，
0: 就坐久了自己没感觉哈，我在打字打着打着打着，突然转头一看镜子中的自己，哇，我那个姿势，我真的是，我说怎么
1: 就难受了，
0: 对，也不好看。另外也是，我说怎么我坐久了这么难受呢？
1: 嗯，
0: 就是有个镜子，我觉得一查，哎呀，真的是我这个姿势不太对。
1: 嗯，
0: 所以就说到这个头前倾啊，我觉得这个我也很需要纠正一下哈。
1: 是的，
0: 嗯，还有没有哪些的？
1: 嗯，还有一个简单的，就是刚才提到的一个风池穴，颈后的一个风池穴。
0: 嗯，
1: 啊，就是经常去按压。
0: 嗯，
1: 就去按压，然后3到5分钟这样子一组，然后出现一个酸胀感的话，那就最好了，就说明力度就刚刚好。
0: 嗯
1: 啊，还有一个就是一个抱头的后伸，
0: 抱头后伸，
1: 抱头后伸就是双手交叉，然后放于我们的后脑勺部。
0: 嗯，
1: 使头的话尽量往后伸，然后跟我们的手掌形成一个对抗，头往后伸，
0: 哦，
1: 手微用力可以往前形成一个对抗，
0: 就是尽量往后伸，
1: 嗯，往后伸，然后我们的手掌跟我们的颈部形成一个对抗，
0: 它
1: 手掌往前，
0: 嗯，
1: 脖子往后。它就会增强我们主要增强颈后的一个力量。
0: 哦，是增强颈后力量。
1: 哎，对，
0: 嗯，
1: 颈后肌肉的力量它增强了，它就能够保护的作用就更厉害，更好了。
0: 嗯，你看我们在聊这个保健的一些手法的时候，一些保健操的时候，有位朋友就留言，他说可以双手拉弹力带改善肩颈痛，可不可以这样做呢？
1: 正常情况下是可以的。
0: 嗯，
1: 就像我们简单的有一个叫三步保健操，也类似的，
0: 嗯，
1: 就持续的一个扩胸，
0: 扩胸，
1: 对，扩胸，然后耸肩，就跟他拉那个弹性操是一样的姿势，
0: 哦，
1: 扩胸耸肩，然后脖子缩起来，这样子，
0: 等于是这个时候手上有一条无形的，
1: 对，它就相当于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保健操，也是类似的一个机制，就是这样子做，
0: 嗯，
1: 它就把脖子啊胸椎的力量啊都改善了，受力啊，
0: 嗯，
1: 就变得比较均匀了。
0: 是不是也可以达到一个开胸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1: 嗯，可以，
0: 就是让自己打开这个，不再含胸，
1: 一个开胸含胸姿势，这些它都可以改变。
0: 嗯
1: 啊，
0: 那这个的话它做的次数有没有哪些建议呢？
1: 它这个的话你就早中晚都可以做，
0: 早中晚
1: 一次的话做10次左右，就每组分10次这样子。
0: 嗯
1: 啊，每次动作不要快，一样的也是缓慢的。
0: 嗯，
1: 都大拉到一定程度，你要停留个5秒钟左右。
0: 嗯，
1: 哎，
0: 在这里其实我还想再问陈主任一个问题哈，
1: 嗯，
0: 也是替广大的比较想偷个懒的朋友们问，就很多人上班上了一天，他可能觉得做这些操啊，或者要站着呀，
1: 嗯，
0: 或者是坐的一个姿态，有没有躺着能做的这样的一些保健手法呢？
1: 躺着能做，躺着的话自己就比较难操作了，要
0: 比较难操作，
1: 对，要有别人帮你操作，可能那个，
0: 嗯嗯，
1: 因为躺在那里的话，自己不太那个。
0: 它是属于就是仰卧还是俯卧的？
1: 仰卧的话，其实仰卧的话，只要去枕，就说不做枕了，
0: 嗯，
1: 而是脖子这里塞一个薄薄的东西垫着，它就是一个放松的状态了。
0: 哦。
1: 但是它做这些锻炼各方面，可能锻炼不太好。腰的话应该可以。
0: 啊，就是如果感觉脖子僵了，
1: 嗯，
0: 硬了，想要放松，
1: 对，
0: 我们平躺的时候可以，就像您刚刚说的，不要让颈部悬空。
1: 对对对。
0: 可以头部是可以悬空的，是吗？
1: 对。
0: 但是这里要稍微垫一个，哎，我现在看到市面上其实有很多那种颈枕啊，
1: 嗯，
0: 或者是小圆枕，它就是圆柱形的，是不是正好可以垫在这个位置？
1: 是是是是。
0: 嗯，
1: 它是通过这个颈的一个幅度设置的一个枕。
0: 嗯，这个也是因为我刚刚看到在评论区当中，我们有位朋友他说，有的时候躺着啊，就是活动一下这个手脚，勾一下这个腿脚，也会觉得说整个肌肉放松了，很舒服哈。所以也替大家问一下，就是躺着的话，我们怎么样来放松我们的脖颈部位哈？啊，除了我们刚刚说到几点问题之外呢，也就是今天在评论区也不断的有朋友问到的，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其实像我们躺下的时候，会觉得是很放松的一个时刻。那我们每天睡觉的时候都要接触跟我们的头啊颈有接触的是枕头嘛，
1: 嗯，
0: 那枕头的话我们有没有哪些好的建议，就是该怎么选更适宜自己呢？
1: 嗯，对于这个枕头的选取呢，刚才也提到了一下哈，
0: 嗯，
1: 就是我们仰卧的时候就尽量一定要避免这个颈部的一个悬空，
0: 嗯，
1: 所以说枕头的高度呢大概就是以
0: 一拳
1: 高为宜，
0: 嗯
1: 啊，然后推荐我们比较推荐的是一个荞麦的一个皮枕啊，或者是一些中间低两端高的一个延保型枕头，
0: 嗯
1: 啊，它就是能够支撑一个颈部的一个生理曲度了，
0: 嗯，
1: 然后侧卧的话，有些朋友喜欢侧卧的话，它的高度呢应该是以肩同宽，

0: 枕头跟肩同宽的话，它就可以避免一个颈椎的一个侧弯了。
1: 嗯
0: 啊，我们中医也是强调一个枕宜成颈。
1: 嗯，
0: 就是枕头的主要功能呢是托住颈部，而不是把头部垫高。
1: 嗯
0: 啊，
1: 像刚刚我们提到说侧卧啊，其实我注意到自己的一个睡眠习惯，我就是一个非常喜欢侧卧的人。那除了说您刚刚说到就侧卧的时候选择这样的一些枕头的话，可以让自己可能颈椎不那么受累哈。
0: 嗯，
1: 其实从中医来说，如果经常侧卧的话，是不是确实对颈椎是不太好的？
0: 对，那侧卧的话，只要是力量是往一边走，只要是侧的那边受力比较严重，它就会导致两边的受力不均了。
1: 嗯，
0: 久而久之的话，它的筋脉还有骨膜各方面呢，它都会受到影响，曲度也会变得弯曲的。
1: 还有你看现在很多人其实他喜欢趴在床上玩手机，
0: 嗯，
1: 就是这个趴卧的姿势是不是也是不太科学的？
0: 对，趴卧的话就比侧卧还更严重。
1: 哦，
0: 趴卧的话，对，他就趴在那里更导致这个阳气啊上不去，气血更加不通，他这个脖子很快他就会出现病变的。
1: 嗯，你看像我们刚刚讲完了枕头如何选，然后马上有朋友问他说医院有没有卖这个枕头那其实医院的话暂时应该是没有这方面的服务。
0: 对对对，医院没有。
1: 但是大家是不是可以平时如果说到医院来做理疗啊，或者是一些调理的时候，可以观察一下医院用的一些枕头是否能够有个参考呢？
0: 嗯，暂时的话我们医院用的都是比较常规的，因为病人他的高矮胖瘦都不一样，所以我们都取一些适中的，而不是说针对每个人。就是说每个人要去选的话，还是因人制宜，你觉得要符合自己的，适合自己的才行。
1: 嗯，好，所以呢大家如果说想要选到更适合自己的一个枕头哈，其实也可以通过自查自己的一些颈椎方面的问题啊，或者说如果说目前使用的枕头没有导致颈椎很不舒服的话，我想应该也能够从侧面的说明它其实是合适的，
0: 是选对的
1: 啊，是选对了哈。
0: 对，
1: 那如果说每天睡醒都有感觉颈椎不舒服的话，我们觉得还是可以进一步的来去咨询医生，
0: 对，
1: 更进一步的确定哈。
0: 嗯，
1: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解答听众的一个提问。有一位朋友他说，我平时上班呢，必须要看电脑，那下班呢还要看手机，那该怎么调整看手机的姿势才最科学呢？
0: 嗯，这个就是大家在生活中工作中经常遇到的一个疑问了。
1: 嗯，
0: 然后怎么去调理呢？我们要把这个手机啊，
1: 嗯，
0: 举到跟视线平齐的位置。
1: 现在我就拿一下我的手机，然后试一下。
0: 哎，对对对对，
1: 这么高吗？大概？
0: 对，差不多。它就做到是什么呢？就是颈直头正这个姿势。
1: 颈直头正。
0: 对，尽量做到不低头。
1: 不低头。
0: 哎，也不要把这个手机放到桌面上去查看。
1: 哦。
0: 啊，然后我们建议呢，可以通过怎么样调节呢？调节一个座位，或者对，把座位调低，或者把这个电脑的高度给它调高。
1: 嗯。
0: 然后让我们工作中的视线平视或者微仰视的看着电脑或者手机，那就是对颈椎比较好的。
1: 嗯
0: 啊，然后呢用了30-40分钟之后呢，就建议一定要起身做一个活动，松解一下颈肩部的一个疲劳。啊，就可以用我们刚才说的一些简便的一些松解方法，按压风池啊等等这些。哎，对，按压它1-2分钟。
1: 还有这个
0: 合谷呀，这些都可以，都可以用的。
1: 嗯，
0: 就是不要保持一个固定的姿势超过1个小时。
1: 嗯
0: 啊，
1: 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其实也是我们刚刚有跟大家关注到的，就是说呢在网上看到一些教学视频，然后转动脖子的时候会发出很明显的咔咔声，比如说跟着做这个网上所教的米字操，这种大幅度的转动脖子啊，并且发出这种咔咔声，到底是在放松颈椎，还是说会有这个对于颈椎的一个伤害呢？
0: 嗯，如果在出现转脖子的时候发出这些咔咔的声响啊，那就要谨慎了。颈椎的这个咔咔声呢，有可能是来自一个关节腔内的一个气泡的破裂，也有可能是一个肌腱的一个滑动，甚至是骨头跟骨头之间的一个摩擦都可能的。然后后面两种情况呢，就提示呢颈椎可能已经存在一个不稳定的情况了。然后大幅度的一个转动脖子呀，对已经有问题的颈椎来说呢，那肯定是弊大于利的，是吧？我刚才跟大家说的米字操，它的核心呢就是慢跟一个小幅度，千万不要去追求一个响声跟一个幅度大的一个动作。
1: 那其实我自己平时有的时候就是猛的一扭的话也会听到这种咔咔声。我想知道像您刚刚提示到说可能会出现的两种情况嘛，一个是关节腔内的气泡破裂，或者可能是肌腱的滑动。就如果说我现在已经出现这种情况，然后到中医院来去进行一个调理之后，它有可能会改善这种情况吗？
0: 可以改善的。就是说通过什么方法呢？我们主要也是加强颈后肌肉的一个力量，力量把然后把气血通了之后，它的一个筋的柔韧度各方面都会跟上去，它能够改善这个症状。
1: 哦，主要就是要增强这个力量，
0: 对，
1: 然后改善这个筋的和肌肉的柔韧度。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说贪图那一下，就是转了之后听到咔的一声，觉得好像放松了，
0: 是，
1: 但实际上它可能
0: 它是慢性损伤。
1: 哦，如果重复的次数多了，也是一种慢性的损伤。
0: 对对对，它就会出现不稳定了颈椎。
1: 还有一位朋友他想问一下，他说每天早上起来呢都觉得脖子很酸痛，哎，是不是这个枕头太高了呢？
0: 这很有可能枕头高的话，太高的话，它就会让那个颈椎啊颈部啊处于一个屈曲的位置，然后一整夜的话都在损伤这个颈椎了。然后你出现这种状况的话，我都建议你换一个一拳高的枕头试一下。另外的话，在日常生活中，就刚才主持人说的，千万不要趴着睡午觉。
1: 不要趴着
0: 睡午觉对颈椎的危害是很大的。最好就是平躺休息，或者用一个 U 型枕靠在我们的椅背上休息。
1: 那我还发现就是生活中啊，比方说我们有的时候看小朋友睡觉有很多小孩子他是不需要枕头的。那有一些大人呢可能也觉得说小朋友都不需要枕头，也没有什么颈椎病，就是现在有一些大人逐渐也有这种就舍弃枕头的一个做法。如果说作为我们成年人的一个身体构造来说，我们睡觉的时候不枕枕头对我们的颈椎会有好处吗？
0: 不枕枕头的话，对一些颈椎病患者来说可能是一种帮助。因为不枕枕头，我们的幅度颈椎的幅度是趋向于正常化的。然后正常来说最好的话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在脖子处这里垫个薄枕，不要让它悬空。不要让它悬空，让它有个支撑，那就是最好的一个状态。
1: 那您刚刚说到就是说如果枕头过高的话可能会让脖子不舒服。如果枕头过低的话呢？
0: 枕头过低它也会导致一个气血的不上。气血的不畅，这就是我们说的经脉啊的气血上不去，
1: 供不上去。
0: 对，供不上去，它可能压得太紧了。它就会不通则痛，就会出现疼痛啊头晕啊等等一些症状的。
1: 好，那在这里我相信就是不管是过高过低或者是不用枕头，其实我们都给到大家一些比较专业的科普和建议了。还有位朋友问说如果侧睡呢？其实侧睡的话我们刚刚其实也有提到。
0: 对。
1: 好，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一位朋友问的问题，说最近呢不仅这个脖子酸痛，还经常觉得头晕恶心，并且已经出现了手指发麻的情况，这是不是说明颈椎病已经很严重了？
0: 是的。这出现的这些症状呢就很可能提示出现一个神经根或者是一个椎动脉受压的一个情况了。特别是如果在日常生活出现这个走路有踩棉花的感觉，或者写字敲键盘这些精细动作能力下降的话，尽快的到医院就医，一定要做专业相关的检查，明确病因。
1: 是的，所以大家其实生活当中我们进行一些日常的活动的话，自己还是可以多细心的留意一下自己身上出现的一些异样的感受的哈。比方说刚刚有提到敲键盘的时候，就包括前面陈主任跟大家说到的一个握这个手，
0: 屈指试验。
1: 对，屈指试验就是快速的握，然后如果说感觉到手指已经不灵活的话，一定要引起这个警惕和重视哈。还有一个就是其实我们刚刚节目中也有聊到，就是夏季吹空调，你说现在最近这样的温度哈，基本上都是30度以上，
0: 离不开空调了吗？
1: 离不开空调没错，但是呢吹空调到底对我们的颈椎的伤害就是不是很大呢？有没有必要就因噎废食，就说哎，我颈椎不太好，那为了让我的颈椎好一些我就不吹空调了，忍着这个热呢？这个我们怎么看呢？
0: 其实这个吹空调啊对我们颈椎呢确实是有一些伤害的。中医认为呢这个风寒湿邪啊是颈椎病的一个重要诱因。空调冷风直吹我们的后脖子啊，它的寒邪就会入侵，就会导致我们的一个血管的一个收缩，气血的凝滞，然后就会加重一个疼痛了。 然后建议呢，就是跟之前已经提到过了，我们还是要备一些湿巾啊或者披肩啊，保护一下我们的脖子。
1: 嗯，
0: 然后空调的温度呢，尽量不要低于26度了。
1: 嗯，就是我们身体其实可以享受这个清凉，但是像这样一些比较脆弱，
0: 必要的保护还是有。
1: 对，要有必要的保护哈。大家也不要觉得说，好像夏天在空调房里边吹着空调裹着披肩，好像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哈。其实这也是。

0: 对自己的一种保健的一个行为哈。嗯，也感谢陈主任非常精彩的解答。那最后站在您的这个专业角度，有没有什么一些来去保持我们颈椎健康的一些生活理念来跟大家普及一下呢？
1: 嗯，啊，这个颈椎病呢，三分靠治，七分靠养。然后记住，一定要让手机抬头，
0: 嗯，
1: 坐姿要端正，坚持锻炼，配合我们的食疗辅助，
0: 嗯，
1: 啊，从日常小习惯践行我们中医的治胃病的一个理念，守护好了我们的颈椎呢，其实就是守护好我们的生活质量，
0: 嗯，
1: 啊。
0: 好，也感谢陈主任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非常专业的一个科普哈。同时也感谢我们此刻正在我们的视频端也是积极的参与到互动当中的所有朋友。我们今天呢是来教所有的低头族来读懂颈椎病，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今天我们节目的上线嘉宾就是我身旁的陈主任，来自博罗县中医医院康复二区主任副主任中医师陈志辉。那今天呢我们在互动区当中也解答了一些朋友关于健康方面的一些疑惑哈，也希望能够对你有所帮助。感谢所有观众朋友的守候，我们这一期的中医讲坛呢，从中医视角重新的认识颈椎病，同时我们也说到了就是比较常见的富贵包啊，
1: 对对，
0: 还有手麻呀、沉僵啊，这些背后它带来的一些身体的警报。
1: 嗯，
0: 希望大家不要说觉得一时的不舒服忍一忍就好了，讳疾忌医哈。就是同时我们其实也教了大家一些比较有效和安全的颈椎自救操，那也提醒大家就这样的一些运动啊，在做的时候其实都是要注意力度和幅度的啊，
1: 嗯，对，
0: 不要一味的追求就是过猛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同时陈主任也给出了温馨的提醒，也指导大家如何来挑选枕头啊，应对四季来养护我们的颈椎，也希望能够对大家的这个颈椎健康有所帮助哈。也感谢大家在直播间当中的一个评论和守候。那我们的中医讲坛节目呢，接下来还会有很多期的一个健康科普啊，也希望大家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学会更多的中医健康理念啊，做一个健健康康的可以说不管是上班族也好，牛马也好哈，其实好的身体素质才是奋斗的资本嘛。
1: 对，
0: 嗯，那也感谢陈主任今天来到节目当中。
1: 嗯，好的好的，愿每位观众朋友啊都能够挺直脊梁，气血通畅，远离颈椎的一个困扰，拥有健康的自在的生活。
0: 好，最后也是来说一说我们节目的一个口号啊，传承中医国粹，守护百姓健康。中医讲坛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2: 熬夜压力亚健康，你需要一场由内而外的调理。中医讲坛直播间，名医坐镇，干货满满，互动答疑，锁定节目，健康不迷路，
3: 不迷路。
2: 本节目由博罗县融媒体中心、广东省中医院协作医院、博罗县中医医院联合推出。

0: 北京时间晚上十点啦，我都要睡觉了。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北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1: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0: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1: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0: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青藏铁路全。

0: 线开通20年，累计运送旅客超1亿人次。
1: 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0: 俄罗斯关闭西北边境部分口岸，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

0: 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贡献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才能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誓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中国共产党。

0: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时强调，
1: 事业的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0: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强调，
1: 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是团结带领人民攻坚克难、开拓前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
0: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主任王玉强，
2: 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0: 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正在全党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各地区各部门围绕群众急难筹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辽宁省鞍山市历山区委组织部部长杜文斌，
3: 我们始终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丰富教育形式，持续引导广大党员深学笃行，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内省动力。
0: 组织建设提质，织密筑牢执政根基，作风建设深化，八项规定落地生根，纪律建设从严，刚性约束全面强化，反腐败斗争深化，一体推进三不服。从中央到基层，我们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陕西省铜川市新区咸丰路街道锦园社区党委书记王梦辰，
4: 我们将持续的细化网格服务，常态化的收集解决居民诉求，把党建工作成效呢实实在在的体现在解民忧、惠民生的具体行动上，用精细化治理守护好我们群众的幸福生活。
0: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1: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 一定。

0: 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2: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1: 致敬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四川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七一职业中学，200多名师生开展了一场青春向党、礼赞华诞主题快闪活动。师生们秀党旗、唱红歌，表达对党和祖国的热爱与祝愿。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学生武佳怡：
4: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这么漂亮的校园，更没有我们安心读书、学技术的机会。今后

0: 我要学好职业技能，扎根家乡，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回报党，回报所有帮助过北川的人。
1: 北川七一职业中学是由全国党员自愿缴纳的9923万元特殊党费全额援建，是512汶川特大地震后特殊党费援建的最大单体教育项目，凝聚着全国党员的深情牵挂。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党总支书记李颖：
2: 我们组织各民族师生秀党旗，让同学们在亲身参与中看得见信仰，听得见初心，记得住党恩，让红色基因厚植心底，把感党恩之心转化为既能报国的坚定信念。
1: 黑龙江鸡西虎林市立足本地红色资源，开展系列主题党建活动，党员干部先后走进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等地开展实景研学，在身临其境的精神洗礼中厚植家国情怀。虎林市迎春镇党委副书记常兴龙：
3: 让党员干部走进历史现场，沉浸式感悟革命先烈忠诚担当、不畏牺牲的崇高精神，进一步锤炼党员党性修养。
4: 江苏淮安市组织新党员、基层干部、退役军人代表前往刘老庄82烈士陵园重温入党誓词，在实践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以英烈精神凝心铸魂，砥砺前行。青年党员代表盛婷：
5: 我将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立足自身本职岗位，把入党誓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努力争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先烈的新时代合格共产党员。
6: 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1: 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东起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拉萨，其中格尔木至拉萨段于2006年7月1号全线通车，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是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周年。20年来，这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成为雪域高原的幸福路、团结路、致富路。总台记者郭淼、曹博和小月报道。
7: 53岁的李建明是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时青一号列车司机。20年前，就是他拉响了驶向拉萨的第一声汽笛。
8: 通车当日呢，我驾驶着列车到达拉萨，远远的看到站台上飘舞的哈达，那一刻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7: 全长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区段达960公里，550公里穿越多年冻土。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青藏铁路冻土专家刘征平说：
9: 在更广袤的青藏高原腹地，遇到的往往都是多年冻土，选择保护冻土的设计原则不能让冻土融化，于是我们主动冷却地基，保持冻土冻结状态。
7: 20年来，青藏铁路持续推进设备升级与数字化转型，从高原客车弥散式供养到国产大功率机车上岗，如今复兴号动车组也开上了青藏高原。拉林铁路复兴号高原双源动车组司机陈永刚：
10: 从内燃机车到复兴号，车的速度越来越快，看着西藏以前没有这种电气化的铁路，现在有了，还有我们支撑的条件也越来越好。
7: 青藏铁路的全线贯通，彻底打通了高原特色产业的流通堵点。坐落于西宁市的九英虫草市场，从20年前的零散交易区，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冬虫夏草集散中心。商户马先生说：
11: 铁路来了以后，有很多的这个全国客户到这里来参观还游玩，购一些土特产，像虫草一类啊、牛肉干一类啊、枸杞啊，像这些，把我们这家乡的这些特产运到了全国各地。
7: 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之初，西藏全区进出藏货运量仅为36万吨，2025年这一数据已攀升至831万吨。西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和体制改革综合处处长鲁建斌：
12: 依托铁路的赋能，我区在“四五”时期，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两个千亿元台阶，总量突破3000亿元，年均增速达到了6.3%。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等均稳居世界第一。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以平陆运河、三峡水运新通道为代表的一批标志性水运工程正在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3: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14: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我们内河船舶的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2025年，全国港口完成的集装箱的铁水联运量也达到1349万标箱，比2020年几乎翻了一番。
13: 近年来，我国智慧港口建设发展迅速，在规模、效率、技术等方面世界领先。
14: 全国已建成投运的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了全球总量的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的水平。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今天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1: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
6: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昨天下午顺利完成先导索过江。此次先导索过江全程采用工业级重载无人机牵引的方式，在珠江口尚属首次。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遇难，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
1: 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米舒斯京6月30号签署政府令，关闭与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边境的一系列口岸，指定口岸将于7月1号起临时暂停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
6: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时隔28年重返16强，下一站将对阵巴西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床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申博福田产业园全面开园，共建大湾区产业协作新高地；博罗县中医医院开展夏夜岐黄本草清凉健康夜市；博罗县直单位党员进党校集中充电赋能。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作为全省推进区域协调高质量发展的标杆性成果，申博福田产业园迎来全面开园。近日，申博福田产业园开园暨区域协调高质量发展推进会活动在博罗县申博福田产业园举行。广东省百千万工程指挥办综合文秘处处长吴鹏轩、深圳市福田区委副书记、区政府党组书记、区长周江涛，福田区委常委、副区长、区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副总指挥李志东，博罗县委书记周耿斌、县委副书记、县长邱志彪、县领导张建辉、黄建波、吴德海，省市县三级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指挥办以及金融机构、高职院校、项目建设单位、多家产业单位代表出席活动。当天，申博福田产业园正式全面开园启用，一批产业赋能配套战略合作签约落地。安徽嘉奇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上梅林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迅灵新科技有限公司、广东盛建新材料有限公司、广东申博福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企业集中入驻，园区首批标准化厂房正式交付企业投产。申博福田产业园是深圳市福田区与惠州市博罗县落实百千万工程具体部署、协同创新构建五同、同规划、同政策、同招商、同服务、同受益协作机制的重要成果。通过共建产业园，两地全力打破区域壁垒，打通资源通道。据悉，申博福田产业园总建筑面积达 11.7 万平方米，聚焦新能源、新型储能、智能制造三大主导产业开展招商，致力打造生产、生活、生态三生融合的产业社区。至今已吸引嘉奇新能源、迅灵新科技、盛建新材料等一批优质企业签约入驻。截至目前，园区产业空间已有近80%完成招商和企业入驻前期准备，产业集聚效应正初步显现。李志东表示，申博福田产业园将福田区的科创金融人才优势与博罗县空间产能配套优势精准对接，

0: 两地间架起产业协同的高速桥。福田区将与博罗县携手打造区域协同发展新高地，一是聚力机制赋能，持续深化五同协作，畅通联动渠道，破除区域壁垒，让跨域协作更有温度、更有效率；二是聚力产业赋能，立足两地禀赋，打通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园区集聚城市；三是聚力服务赋能，对标一流标准，整合两地政务资源，推动服务互通、政策共享，让企业办事更便捷，发展更舒心；四是聚力人才赋能，深化产教融合，精准匹配产业人才需求，以高端人才集聚驱动园区高质量发展。邱志彪表示，依托深博福田产业园，博罗将深度落地福田总部研发加博罗智能制造协作模式，继续全力提供一流的营商环境和全周期的服务保障，让入驻企业叠加享受两地双重政策红利。博罗将以此次开园为新起点，以产兴城，以城促产，推动产业与城市功能同步提升，加快罗孚未来城从规划蓝图变为现实样板，共同把深博福田产业园打造成为粤澳大湾区产业协作新高地和百千万工程的样板典型。值得注意的是，协同推进博罗罗孚未来城建设已写入深圳市“十五五”规划纲要，这也意味着罗孚未来城成为两地协作迈入新阶段的关键平台。全媒体记者报道，近日由博罗县中医医院主办的夏夜岐黄本草清凉中医健康夜市在县城东山森林公园举行，副县长李佩仁参加活动。活动将中医药服务融入市民夜间休闲生活，通过体验加互动加科普的沉浸式模式，为市民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中医药文化体验。本次中医健康夜市活动设置了五大特色板块，将专业的中医药服务以通俗易懂、趣味盎然的形式呈现。在中医特色技术体验区，针灸、推拿、艾灸、小儿推拿、刮痧拔罐等项目前，只见市民排起了长队，资深中医师现场为市民提供免费体验，让他们亲身感受中医药的独特魅力。名医专家咨询区同样人气火爆，来自广东省中医院及博罗县中医医院的专家团队为市民提供免费健康义诊。广东省中医院芳村医院急诊科主任教授秦小兰：
1: 我觉得这很有意义啊，博罗这个地方啊，水土非常好，自己原产的这些好的鲜药也好，一些好的食材啊，健康对我们整个人生体验和前景都是息息相关的。健康的知识我们学一学，对我们全生命周期都非常的有意义。
0: 互动科普与文娱表演区设置了中药猜谜、穴位寻宝等游戏，吸引了众多亲子家庭参与，在趣味互动中普及了中医药知识。市民周玉晴：
2: 有猜谜语、做香包，还有义诊的，我觉得挺有意义的，可以给大家都科普一下这些中医的知识。
0: 市民刘欣欣：
3: 我体验了刮痧，我感觉非常好，医护人员也非常的用心，技术也很好，其实可以再适量的增加一下针灸啊之类的。
0: 据悉，本次活动是博罗县中医医院彰显公益属性、推进健康博罗建设的重要举措，旨在将简、便、验、廉的中医特色服务延伸至八小时之外。活动特别邀请了广东省中医院副院长陈大伟率领的专家团队，涵盖急诊、重症、经典科、内科、康复科等多个领域，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全媒体记者林小敏、张军健报道。近日，2026年博罗县直单位党员进党校培训班第12期在县委党校举办，通过集中培训补短板、强弱项、提能力，为博罗高质量发展蓄力赋能。培训班上，授课老师围绕党的20届四中全会核心部署、“十五五”发展规划。

0: 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等内容进行系统解读，引导参训党员学思见悟、担当作为。随后，全体学员观看专题片，通过榜样故事引导学员对标先进、见贤思齐，牢固树立求真务实、为民造福的干事导向。学员王雪花，
1: 作为一名党员呢，我们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自己的岗位上能够做好本职，推动的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0: 学员徐斐，
2: 作为卫生健康系统的党务工作者，我将重点做好三个坚持：一是坚持深学细务、凝心聚力；二是坚持结合实际、践行宗旨，以党建为引领，提升服务保障能力，为临床一线提供坚强保障；三是坚持实干担当、锤炼作风，在提升医疗服务质效上精准发力，用实干担当守护群众健康。
0: 据了解，我县计划分27完成县直机关党员轮训，采取分期分批错峰参训模式，确保全员参训、全员提升，以过硬党员队伍在服务县域高质量发展与百千万工程中彰显担当。全媒体记者黄佩纯、张金勇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福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广东首个千亿县博罗，千亿不只是经济刻度，更是城市温度。异乡安家，归乡创业，跨海扎根。三家人的奔赴，同一份归宿，让我们一起聆听数字背后的幸福故事。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引领区见未来新闻专题节目，广东首个千亿县与奋斗者的双向奔赴。2026年初，一则重磅官方数据发布，2025年博罗 GDP 突破千亿元，改写了经济总量居全国首位的广东长期缺席全国千亿县榜单的历史，成为广东省首个千亿县。但数字之外还有另一种计量单位，它看不见摸不着，却丈量着一座城市的温度。今天我们走进三个家庭，看看博罗如何让异乡人、归乡人和跨海人在博罗双向奔赴的温暖故事得以呈现。
3: 异乡安家，从身漂到博罗人，一座城市的包容温度。
4: 近年来，博罗深度融入粤港澳大湾区交通网络，赣深高铁、广汕高铁建成通车，形成了一线三高铁站格局。与此同时，博罗主动承接深圳产业外溢，与深圳福田共建现代产业园，以产业平台吸引人才、留住人才。来自四川广安的苏淑萍、苏雪梅姐妹是博罗建材行业小有名气的创业姊妹花。1997年，二十出头的姐妹俩奔赴深圳务工，20年深漂，住出租屋，奔波在外，尝尽打工人的酸甜苦辣。作为姐姐的苏淑萍深有感触，她说，
5: 在深圳漂了好多年，总觉得没有根。
4: 2016年，他们在机缘巧合之下来到博罗，恰逢双高铁建设、房地产火热、城镇化进程快、建材市场商机爆发，县城首个一站式建材城推出免租一年政策，让白手起家的他们看到了希望。姐妹俩几乎没有犹豫，决定留下来试一试。2016年5月1日，建材店正式开业。没有经验，没有客户，他们每天穿梭在楼盘和乡村自建房工地，挨家拜访，被拒绝，被误解，资金周转困难。作为妹妹的苏雪梅告诉记者，很多次她都想放弃了，但一想到要在博罗安个家的念头，就咬咬牙坚持下来了。苏雪梅说，

0: 以前在深圳租房奔波，总觉得没有根，偶尔来到博罗，发现这里的环境节奏慢，迁移发展让这个城市更有活力，我们在这里安家，终于有了归宿感。
1: 如今姐妹俩已在这座城安居乐业，他们的孩子也在博罗接受优质的教育，目前已顺利考上重点大学，一家人的生活安稳而踏实。闲暇时，他们会沿着东江畔的绿道或体育中心的跑道散步，实实在在地共享千亿城市发展的红利，满心都是归属感。苏淑平说，
2: 博罗这里发展快，生活环境好，很适合我们在这里创业和居家。
1: 而坐在一旁的妹妹苏雪梅也连连点头，欣喜地对记者说，
0: 他们对我们太友好了，所以我们的生意现在就是越来越好，在这里做生意啊，我们很踏实，不但有了自己的工作，还有自己的生活，所以这是我最想要的。
1: 让异乡人留得下创得成，靠的不是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开放姿态与产业布局。博罗集中资源打造千亿级园区，已形成八个百亿级产业集群，引进归上工业企业超1400家。正是这些产业平台，让他乡变故乡成为可能，更多的苏氏姐妹正在博罗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归乡创业，从游子到带头人，一片乡土的振兴答卷。随着环南昆山罗浮山高质量发展引领区建设提速，2025年6月，位于引领区218最美旅游公路建成通车，串联起罗浮山和南昆山，连接9个镇、54个行政村和200多个景点。有人奔赴博罗安家立业，也有人告别都市繁华，回归故土，反哺家乡。土生土长的博罗恒河人邱森林，17岁外出闯荡，在深圳一家世界500强企业深耕24年，一路成长为企业高管。下河湾民宿主理人邱森林说，
3: 以前我们小时候从来都是渴望走出大山，也从来没有想过我们乡下会有人来旅游啊。
1: 随着乡村振兴的推进，电商物流延伸至小山村，家乡的绿水青山渐渐成了金山银山。2018年，邱森林做了一个让家人反对、朋友不解的决定，辞职回乡创业。邱森林告诉记者，
3: 一直以来在心里无论走多远，家乡都是我们永远最美的地方，这是自己的心里面的一份情怀。
1: 他把儿时放牛的荒滩改建成民宿，项目启动后，他化身全能工人，每天扎根工地，下河捡石、扛水泥、钉模板，给工友做饭，从清晨忙到深夜。3年下来，皮肤黝黑，身形消瘦，老朋友都差点认不出，有人觉得他放着好日子不过，自讨苦吃。邱森林说，
3: 国家也在提出乡村振兴的战略，也希望有机会能够为自己家乡做一点贡献。
1: 2021年7月1日，民宿开业却遭遇疫情寒冬，亏损超100万元，他没有辞退一名员工，借钱也要按时发工资。如今村里的民宿推窗见山见水，下河湾民宿获评广东省金粟级乡村民宿，成为全省乡村民宿的示范样本。他还创办了金河湾农产品电商平台与金河辣味加工厂，每年帮村民外销50多万的山野食材，带动乡邻在家门口增收致富。恒河镇下河村村民杨彩莲感慨地说，
4: 邱老板回来之后，我们在家门口就能上班。
1: 从走出大山追梦到回归乡土共富，邱森林的选择正是博罗营商环境向好、人才回流、乡村振兴提质的生动缩影。邱森林说，
5: 博罗的

0: 文化底蕴和营商环境是我返乡创业的底气，能够带着乡亲们一起致富，我身心都感到非常愉悦。
1: 两岸融合，从跨越海峡到扎根深耕，一张营商的亮丽名片。异乡者安家，返乡者兴业，而跨越海峡的台商台胞安心扎根，放心发展，靠的是博罗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与包容开放的城市胸怀。1996年，来自宝岛台湾的吕正一因在台湾的工厂设备受水灾影响被淹，把工厂迁移到大陆，临时到博罗设点生产。说起当时的情况，吕正一仍历历在目。他说，
2: 依稀记得很清楚，30年来第一次在博罗的时候，那时候是在广山公路边，整个那时候的街道，那个包含说那时候的车辆什么东西都是相对的都比较稀少。
1: 来到博罗不久，吕正一邂逅了内地姑娘刘世清，并组建了幸福两岸家庭。夫妻俩从300平方米小车间、30名员工起步，历经30年的打拼，其公司已发展为占地6.8万平方米的规上文创企业，生产研发各式塑胶5金类工艺品，成为迪士尼、环球影城等世界知名主题乐园的供应商，还成为奥运会、世界杯等国际顶级赛事的供应商，产品遍布全球。吕正一告诉记者，
2: 因为 我跟我太太的认识，她是我来大陆认识第一个大陆姑娘，所以在这里 就安定下来。我认为这种一个安定性对于我们一个创业发展者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1: 吕正一还是较早亲历了博罗从零散加工的三来一补模式蝶变为如今千亿级智能制造产业的全过程。他说，
2: 我们这代台商来到大陆以后，能够读懂我们整个我们祖国的一些政策，那能够了解应该怎么如何把企业做强做大，我想这个是也让我一直支撑着我一直的能够在我们博罗这里持续发展。
1: 吕正一把博罗当成了第二故乡，不仅专注于企业发展，还担任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副会长，带动了一批台商到博罗投资兴业。他说，
2: 30年来博罗的营商环境越来越好，政府贴心服务，产业配套完善，这里早已成为我的第二个故乡，甚至可以成为第一个故乡。跨越海峡双向奔赴，博罗以开放的姿态拥抱我们台商跟台胞，从创业兴业到生活的融入，两岸同胞在这里打拼，共筑幸福家园，成为两岸融合发展的生动缩影。
1: 吕正一的三个孩子一直在博罗接受优质教育，先后考入海内外知名院校，攻读本科、研究生学位。他告诉记者，
2: 孩子已经慢慢都已经成长长大，我想我们能够台上二代一个接班，来书写着二代接班的一个传承的故事。
1: 2025年，他的妻子刘世清牵头成立博罗县女企业家联合会，担任首届会长，全力融入千亿博罗的经济发展。刘世清说，
3: 营商环境也宽松，政策贴心，给我们台胞台属很大的发展空间，让我们可以安心的生活，放心的创业，稳步生根。
1: 三个家庭，三种奔赴，同一份归宿。博罗的千亿荣光不是冰冷的数字堆砌，而是这一个个具体的人，一户户寻常人家在这里扎下了根，开出了花。接纳异乡人，欢迎归乡人，拥抱两岸同胞。千亿博罗让人来了就不想走，走了还想回来。这一座城与他的奋斗者在共同的奔赴中彼此成就，这是千亿背后的集体温度，也是广东首个千亿县的幸福密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刘凤英，以文明实践之笔为美好生活增色，期待与您一起实践，一起文明，一起向未来。
1: 碧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107.3 博洛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听懂博洛。
2: 分类一小步，
3: 文明一大步，
2: 混放湿垃圾，
3: 分类成资源。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1073，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其实每天早上的时候，我就想唱一首歌呀，就是那个刚刚我们的片花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今天还真是有阳光，各位小伙伴们。虽然说今天也可能会有阵雨的出现，我们稍后来分享天气的情况，但是我觉得此时此刻伴随着阳光，也希望我们在通勤的路上早高峰阶段啊，能够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所以希望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早安1073，7月1号，全新的一个月，周三，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一半忙碌一半盼周末啊。小雪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了，欢迎您在这时刻通过公众号，亦或是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下方来进行互动和留言。希望今天节目刚刚说的开启你活力满满的一天，睡醒了吗？

0: 来自黎明的喜。哎，我觉得今天这个为什么想用这首歌啊，我觉得今天你看又是全新的一个月，然后今天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而且有纪念意义的一个日子。我相信我们所有的小伙伴都知道，是不是今天是七建党节。然后我们今天在稍后的节目呢也会跟大家来分享关于七的一些话题啊、哦。所以我觉得用这首歌刚刚突然间反应过来，这个字儿还蛮应景的嘛。今天是七月一号建党节，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105周年啊，105载的风雨兼程，那党领导人民冲破了艰难险阻，书写了民族复礼的壮丽篇章。所以我们在稍后呢，刚刚也说的会分享一些关于七一的话题。我们来看到新少说，到底谁跟我那么心有灵犀啊？我刚刚想点这首歌的时候，哎，小雪你就放了这么一首歌呀。金戈铁马说，小雪你好会搞气氛呢，一边上班一边盼周末。然后还放这个黎明的歌。王子面说，我们的林子说，周三的我已经在忙碌的早高峰的路上了。是的是的，今天也是安排了一些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一些话题和内容啊，在早高峰来跟各位来分享，也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来分享你所在的最新的路况，包括七一的这一天天气怎么样呢，希望今天天气都能够晴空万里啊。当然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呢，也欢迎各位小伙伴来点播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也是可以的。首先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吧，今天还有一件事儿，今天还是中考的第二天，是不是你看这叫啥三血。好的，早间的7:48，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一起来关注1073听天气。
1: 1073听天气。
2: 1073听天气。

说到今天的天气，我觉得目前还算不错啊。我在早间来这个单位的路上已经大晴天了，而且天已经大亮了。我就觉得在夏天，其实早间出门的时候，这种感觉其实并不会觉得非常的怎么说，非常的疲惫啊。而且呢，你会发现其实在6点多钟我出门的时候，我就已经发觉就是很多的一些上班一族们啊，或者说送孩子们的一些家长啊，还有一些晨练的人们啊，其实都已经穿梭在这个马路间了。其实这个城市已经开始出现繁忙的景象了。我们来看到在今天的

0: 的天气。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那么今天的气温是在26到35度之间啊，依旧是一个多云的天气，但是呢还是要告诉各位，可能还是会有这个短时的一个雷阵雨的天气的过程啊。今天的这个风力是在东北风2到3级，在上午的时候天气还算是
1: 峥嵘岁月，致敬百年征程，传承宏伟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一零七三，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整点八十之后，欢迎各位能够继续的在这一时刻回到我们的早安1073。各位早上好啊，小伙伴们，7月1号星期三的早高峰，小雪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了。等待你的身影，像一个忘记。王子面舞的林子说，喂小雪，我正沉浸在月光里呢，准备美美的睡过去呢，完了之后你的整点报时提醒我早上8点呢。不是林子，你这不是你说你已经在忙碌的早高峰的路上了吗？你怎么又能够美美的睡去呢？这就不是美美的故事了，这是恐怖的故事啊。你不要告诉我你闭着眼睛在开车啊。哎，话又说回来，我就觉得小伙伴们是不是也特别想念林子的节目啊？什么时候能够再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倒计时一下吧，大概还有2个月的时间。昨天我又问他，我说你想不想念那个节目呀？好像已经过了1个月了，然后大家都还是蛮期待，而且也还很想念自己的节目，是不是？也可能很多小伙伴也会想念在中午时分的音乐正当时来自林子的。

我们刚刚有说到关于这个停车时长的这个问题，所以你会觉得说现在如果能够规范这个停车的时长的话，对于很多车主来说真的是一件太好的事情了。最近呢，有网友就发现他们家门口的这个停车场啊，开始按分钟计算，他觉得这个挺好的，就是说停多少分钟就收多少钱啊、这个停车场呢，比如说我停了两个小时多几分钟，那么就按以前呢就要按三个小时来计费，是不是？但是现在呢，他就是精确到这个分钟计费的价格，比如说每分是0.06元，停车15分钟免费，不足一分钟按一分钟计费，单日封顶收费是6小时。